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苏丹奥斯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端姑阿兹扎米娜麦穆娜伊斯坎达维亚向全国媒体从业员和新闻工作者献上2026年的国家记者祝福。苏丹康利感谢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准确的资讯。苏丹康利也高度肯定媒体在国家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认为媒体不仅是传播资讯的平台，更是促进国民团结、培育爱国精神以及连结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桥梁。登高控股公司将向 PDFZ 公司提供最高2亿5000万 Ringgit 的财务援助，以资助波德申自由贸易区 PDFZ 第一阶段项目的土地收购和发展成本。登高控股在向马来西亚交易所提交文件当中指出，有关财务援助将通过股东的预付款和企业担保方式提供。根据文件，拟议当中的土地收购涉及位于森美兰州波德申巴斯班帐一片面积大约 121.4 亿公顷的永久地契土地，收购价是8850万 Ringgit。 国际消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停止有关该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2025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个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宣布，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将在7月起暂停运营大约两年的时间，以进行翻新。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表示，一架 M 军美军的 MQ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之后坠毁。这名军官表示，事件发生在马里卜省西北部地区，这架无人机被击落前正在该省的上空飞行。他还暗示，这次的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国还没有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没有发布这次行动的细节。MQ-9 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也可以挂载导弹打击地面目标。胡塞武装曾经击落多架的该型无人机。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人一票。
1: 我们觉得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购陷阱呢？古来的阿富花钱是为了需要才买，买了就要用了，他不会拿来收着的。麻坡的美英提到自己是属于理性的消费者，而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虽然曾经是有过的，但是最终还是会被理性给化解掉。马六甲的扩强提到，其实他本身也是被优惠折扣吸引到的，因为他说现在的网络商家啊，真的是把消费者的心理摸透了。每一次打开网购的软件，就会看到红通通的双十一、双十二，还有限时劲爆大减价等等之类这些字眼哦。新山的疑问，他说他会把要买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隔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啊，甚至是一个月，再看看自己的购买欲望是不是还这么迫切或者是需要，然后才下单。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4: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3: 心境影响情境，
4: 平静带来喜乐。
5: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4: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3: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5: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6: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7: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6: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8: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9: 成为标准答案
8: 啊，
9: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8: 让段子更有味道。
6: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0: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1: FM 越听越爱。
6: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2: 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登场。5月29号也是从昨天开始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 Kuala Lumpur， 免费入场，赶快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5: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4: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6: 早上6点到10点，早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这个小时我们进入的单元是心灵零距离，我们邀请到的是辅导师许丹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好。
1: 你好恩慈。哇，第一次跟你合作哈。
0: 是，我想说哎呀，这个许丹平老师其实是非常资深的辅导师之外呢，他其实也是非常资深的 IFM 嘉宾啊。
1: 我们那个年代还不叫 IFM、
0: 第五台，
1: 对
0: 吧？完全就透露了那个年份，对不对？你看IFM 今年都20周年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肯定是20年
1: 至
0: 以上，对，起跳算起的事情啊。哎，不过就是到老师回到节目的时候，又之前跟我是完美的擦肩，那这次呢，我又把这个节目带回到我的手中哈。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老师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单身有关哈。说到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不婚主义者，不婚不生，我就觉得我要谈恋爱到死就好了，这样子。但是后来就遇到了不同的朋友，然后又到了年纪，到了十字路口，所以再重新思考这件事情，一直在想，如果我保持单身到老，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如果我有小孩有家庭，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所以我想了很久，想 OK， 我就选择了家庭跟小孩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单身就是一个我没有走的路，那个 untaken path 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其实也还蛮想讨论，甚至我又觉得这个社会好像对单身的朋友不太友善，就是整个的社会社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东西也好，包括我昨天去吃饭，然后去订餐，然后他就一定要至少两个人，然后没有说一个人，就是可能最低消费的关系，所以他就至少要有两个人这样子。当然可以找朋友啦，只是说好像不是太友善，很多社会的一些设置也好，所以到底单身可以就是选，不管是选择或者被动单身的话，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活得精彩，跟不感觉孤独，或者怎么去跟孤独相处。虽然也有人说在婚姻里面也是会孤独的，
1: 是
0: 如果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并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灵魂挚友上面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双人床但是是一个很孤独的状态。是，
1: 其实我在想有几个需要去理清的东西哈。第一个呢，就是我其实最近也是在谈这个课题，因为有一个的营会请我去讲关于单身哈，那就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了，你怎么还在谈这个单身？你在鼓励单身吗？那我就说没有啊，不是鼓励单身啊，其实就是一个单身营，那么也希望说这个营会里面让他们去看到单身跟结婚可能的不一样，所以我可能就跟恩慈刚好相反，我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时不时会在想说，如果我结婚，如果我有孩子，到底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你选择了一条路的话，可能你就很难是说转回头。当然有些人讲说，没有啊，我结过婚啊，然后我就分开了，或者是我丧偶了，然后我又没小孩，但是还是你有过婚姻生活，你还是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你的配偶的家庭，那个是砍不断的东西，你就很难去想象说你完全没有跟任何一个异性或者是一个人结婚，有过那个婚约，在组织一个家庭，是真的是两码子事情。那么刚

0: 嗯哼，经济角度来说是吧？
1: 这个肯定的啊、嗯。第二，你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只有你的原生家庭的这一些亲戚朋友。但是你结婚呢，它其实是两个家庭。当然你讲，哎呀，两个家庭就两个家庭的问题。但是
0: 也对，
1: 毕竟你的资源是双倍的，你是 double up、嗯。OK， 除非是对方是一个，我们讲的是一般的家庭了哈。嗯嗯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无论你在租房。就好像刚才你说最低消费是什么、嗯、我觉得以前我去 booking 那个酒店哈，都是双人房的。
0: 对对对对，
1: 现在你发现到吗？有单人房啦。
0: 嗯，有一些有、
1: 就是一张床的。
0: 对对对对对，通常他们也是考量商务出差。
1: 对，现在可能也是商务出差，但是也有发现多了很多是一个人去旅行的
0: 哈，
1: 他不一定是有配偶一起或者是有 partner 一起去。 OK,Anyway,、嗯、那我在想说，第一，你到了年老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想年老怎么办、嗯、年老了你房子也好，你生病你需要人照顾也好、嗯、你会发现到说你没有储蓄那么多的经济能力，嗯，你是很难继续单身的。嗯啊，当然你也讲，老师其实结婚了齁，孩子不一定能够照顾你 ,true。但是我们还是讲一般上来说。所以我会觉得啊、我还是觉得如果你选择也好，被动单身也好，嗯，你需要做很多未来的一些规划和打算。嗯，好，你讲，哎，老师，为什么结婚的人经济会好一点？其实结婚的人他考量的比较多。嗯，我孩子要用钱，我生活要用钱，孩子生病我要用钱，他们会有意识的，会比较省钱。嗯，有意识的比较让自己不会进入一个危险状况。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嗯，那么需要买这个保险嘛，留学生要买保险，那很特别的，原来年轻单身的保险费是最高的、哦、一旦你结婚了、嗯、你的保费就降低了，有孩子了保费更低
0: 哦，真的、啊、
1: 因为他们的 concept， 他们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你会为了你的家人你会更小心一些、嗯、
0: 哦，OK，
1: 哦，
0: 你不会去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
1: 对，
0: 不会去做 bungee jump， 你不会可能，因为你觉得会危险，毕竟你有小孩还小这样子之类的，哎、
1: 对
0: 吧？
1: 对，
0: okay.
1: 所以我在想说，是的，当你有一个家庭的责任的时候，嗯，你在花费或者是你在生活里面你的规划，可能跟一个单身的就很不一样，嗯，所以我在想说。单身也没有你想象那么轻松、嗯、那么自由自在、嗯、他也有他需要付的代价。嗯嗯，对。
0: 对，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嗯，就是虽然我还是会觉得单身相对自由很多，尤其是有小孩之后，因为我以前是很爱自由的一个人、嗯、所以我会觉得说走就走这样子、嗯、啊，但是现在有了小孩就、嗯、OK， 你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小孩转，但是你得到的回馈就是有小孩的那个快乐。
1: 对，
0: 然后我对单身的朋友我就在想，其实他们其实真的活得相对轻松，跟钱所有的钱赚的是给自己花，现在爸妈好像都会很努力的，就是哎呀东西都先买给小孩，嗯，然后对自己就省一点、嗯、但是可能我就觉得单身的代价在于可能就是要怎么跟孤独相处，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单身还好一点，因为可能你身边单身的朋友多嘛、嗯、你很容易约到朋友出来喝茶什么，可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是被小孩捆绑的年纪，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社交了、嗯、就我朋友约我，我很难说哦，你叫我喝茶我现在就出去，我说不行，没有人看小孩，或者那个地方那个餐厅有没有可以安顿小孩的，所以我变成那些单身的朋友就很难约到我，
1: 是
0: 他只能够约回单身的人，
1: 对
0: which 是很少数、
1: 欸、
0: 对，所以这就变成说他就得要当他没有一个伴侣或家庭小孩的时候，他要找的对象就越少，变成他可能就更多时候是一个人。
1: 嗯嗯，所以呢我是这样子看哈，嗯，可能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哈，嗯，我身边确实是有很多单身

0: 哈。哦，哎，我刚刚两天前才跟单身的朋友，中学朋友啊，我们才去了一个两天一夜的啊，当中只有一个是已婚的了哈。
1: 嗯，
0: 我的感觉是，其实这个是你要有意识的去跟这些人接触。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我比较幸运吧，我身边这些单身的哈，其实也蛮愿意，就是说已婚的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你就带小孩过来，
1: 嗯，
0: 那么就不会把他给落下哈，
1: 嗯嗯，
0: 或者是我们给更长的一个预知时间，就比如说哦，可能是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前哈，
1: 嗯，
0: 让他有时间去安排有人看小孩这样子哈、嗯，所以我会觉得重要的是这一些单身的，你想要约这些已婚的，有时候你真的要把他们拉出来哈。那你就要去选择适合他们的，
1: 嗯，
0: 而不是说适合我这些单身的人哈的时间表、嗯啊、我觉得这一个这样子的过程你是需要去慢慢去调的，
1: 嗯，
0: 那么老实说，在我的那些同学忙着小孩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也在忙着我的事业，
1: 嗯，
0: 我也不一定会有很多时间出来、
1: 嗯、
0: 跟这些已婚的同学或者朋友见面哈，
1: 嗯，
0: 所以好像你刚才讲的，没有了自由，
1: 嗯，
0: 什么叫自由？
1: 嗯，
0: 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你时间都不需要去问人，
1: 对。
0: 但是我空闲的时间，我不像有家庭的，我可以把我的生命，投资或者是专注在我的孩子身上，你看着他们蜕变，
1: 嗯，
0: 看着他们长大，
1: 嗯，
0: 那种喜悦是我们单身没有办法拥有的，
1: 嗯，
0: 夫妻会有争吵，会有冲突，其实那个你感觉不舒服，但是那个是一面镜子，
1: 嗯，
0: 照到别人照不出来自己的阴暗面也好，嗯、一些的。比较不为人知，但是是需要去改变和突破的部分。
1: 嗯，
0: 那你的配偶其实就变成了那面哈、哦、高清，把你的，把你不什么现在4K 多少 K 啊, 啊，把那些小小小小的瑕疵都照出来。
1: 嗯，
0: 不舒服，但是它是让你可以变得更好的。所以其实婚姻一定把你变得更糟糕、嗯、因为你不愿意去看，你就一直吵架，或者是把你变得更好的。
1: 嗯，
0: 因此对于一个单身的，所以有些人讲单身的人久了怪怪，
1: 嗯，
0: 他不是怪怪，因为没有人像你的配偶这样子，
1: 嗯，
0: 给你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
1: 哦，
0: 以至于你可以去改善，
1: 嗯，
0: 去突破，去成长、
1: 嗯、我就在想那个问题，你刚才说、欸、单身的人都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印象觉得怪怪，是不是也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本来就是我们说的群体动物，但是如果他变成他连他的不只是伴侣，说可能连身边朋友社交 的对象都减少的时候，是不是会对心理上面会有什么影响？我们稍后回来再跟许丹平老师聊一聊哈。再听这首歌曲，露露的《单身女子俱乐部》。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今天跟徐德平老师聊一聊啊，单身不孤独哈。那其实我们刚才就聊到，哎呀，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单身久的人好像会怪怪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哎呀，人本来都是群体动物嘛，那他单身是不是他久了就会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孤僻，然后就很难跟人相处，因为我们好像会觉得，因为有伴侣，你会要忍耐对方，然后你会要改自己的习惯，但是如果单身久了，他很对自己太舒服了，所以他会觉得我跟别人相处，我要迁就别人，我不要。
1: 哎，应该这样子说吧。
0: 嗯，
1: 我身边很多单身的都有很多朋友，
0: 嗯，
1: 他们都是单身的，很快乐。
0: OK，
1: 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怪怪的东西。
0: 嗯哼，
1: 就好像你说，如果他是独居的，
0: 嗯，
1: 他独居所谓的怪怪不一定是负面的东西，就是怪怪，就是你觉得他有一点他。就必须是要这样子、
0: 嗯、
1: OK、你到我家你就必须要是那样子、啊、我跟你去旅行跟你同一个房间，请你要我需要这个东西，你要给我这个东西，不然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出去旅行、啊、因为他习惯了他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是没有人来干扰他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久而久之他就觉得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舒服、
0: 嗯、
1: 他也不大能够去迁就别人，他更没有办法是离开他那个舒适圈，所以所谓的怪怪你不一定是不能够跟他成为朋友、
0: 嗯、
1: 而是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你这么麻烦这样子。
0: 老师你这么一说我一直在想啊，那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1: 都可能
0: 他是因为这么对生活有坚持不妥协，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所以单身、
1: 嗯、
0: 还是单身久了才慢慢发现我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子。
1: OK， 我给你一个案例吧哈。
0: 嗯嗯，
1: 曾经有一个个案，
0: 嗯
1: ，Alright， 他来辅导，他就刚退休的一个妇女哈，很多年前了哈，
0: 嗯，
1: 他就说，我发现我他其实去看了精神科，
0: 嗯，
1: 在吃着一些镇定剂，
0: 嗯，
1: 那么精神科就转接他来进辅导哈，我就问了几个问题，我说你这一个强迫症。你最早发现自己有这个强迫症是什么时候？他说、嗯、其实我在小时候我就发现有了，
0: 嗯，
1: 但是不严重。那什么时候变得严重了？当我在高中就出国念书，住在宿舍的时候、嗯、有一段时间很严重，
0: 嗯，
1: 因为宿舍虽然有两个人，但是毕竟没有家里人在管嘛哈，
0: 嗯，
1: 但是慢慢的也不行了，因为那个学校的生活节奏啦，要跟大家一起生活啦，然后就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回来有一段时间独居，
0: 嗯，
1: 他发现他又有这个强迫症了哈，之后结婚生小孩，他发现又没有了。OK，
0: 嗯，
1: 然后
0: 韩信的强迫症，
1: 哎，等一下哈，因为他能够记得起来，他可能其实一直都有、
0: 啊、，OK，
1: 只是他没有这么明显觉得自己被强迫症控制，
0: 嗯嗯，
1: 那我说这次你来找我是为什么呢？他讲、嗯、哦，因为我退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严重，
0: 嗯哼，
1: 他讲他要出门。他每次出门之前他必须要花多少分钟刷牙洗脸、
0: 嗯、
1: 就是有一个的 ritual， 有一个的仪式、
0: 嗯、
1: 只要这个仪式被打断呢，他就要重新再来。
0: 哦、okay、
1: 他就发现到说他觉得很
0: 困扰，
1: 很困扰、
0: 哦、
1: 其实当他一直在跟我谈他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他的脸开始有一点的不一样了，
0: 嗯，
1: 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有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其实听众你可能也觉察到了，
0: 嗯，
1: 当他的生活被干扰的时候，
0: 嗯，
1: 他是没有办法去有他的意识，
0: 嗯，
1: 你有小孩，
0: 嗯，
1: 你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的专注力是在小孩啊，
0: 嗯，
1: 你想要有那个意识，
0: 嗯，
1: 他都一直在打断你，你就一直没有办法、嗯、那你就只好被打断，
0: 嗯，
1: 所以当他的生活一直被打断的时候，他就发现 他不会被干扰，
0: 嗯
1: 啊，他被干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完成他这个，那他就每天要过生活，
0: 嗯。
1: 后来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子聊。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生，你看她高中就可以出国念书，念完大学出来在大公司工作哈，而且到最后还讲说，我知道了，我现在虽然退休了，我还是要把我的时间全部排满，因为孩子也长大了，就是空巢期嘛。他讲哦，我会去参加一些什么 NGO 啦，去做一些助人的。我就在那边笑哈，我就讲，其实整个过程是他在跟我聊天，我只是提问了一些问题，他自己觉察到说，他说哦，其实我没有办法把我的这个强迫症完全挪掉，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让我不需。的一个方法，不需要一直被强迫症控制我哈，但是必须他自己愿意啊，他其实来一次就没再来了哈，
0: 因为他自己找到答案了，
1: 对，
0: 要怎么做？
1: 所以刚才你问我哈，就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有蛋？
0: 嗯，
1: 可能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但是他有意识的知道说我不可以继续孤独下去，那他就会一直去找人，
0: 嗯，
1: 哈，去在他身边，那么找朋友在他身边，
0: 嗯，
1: 去打乱他这个孤独的东西，
0: 嗯，
1: 那可能他就 OK，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个人他是被动的孤独，慢慢的他又觉得我习惯了这个孤独，我不想打破这个东西，
0: 嗯，
1: 那可能我就会孤独下去，
0: 嗯，
1: 那我就给你一个我自己的案例，我08年到槟城的时候，我其实是学院提供了我一个三房的宿舍，
0: 嗯，
1: 我住进去不久之后呢，我就跟学院说有没有一些同事是一个人女生，我这边三个房间他是可以进来住的，
0: 嗯，
1: 他讲为什么，我讲我觉得我有一个 housemate 会比较好，
0: 嗯，
1: 然后他们讲好啊，那所以就有一位女生就进来跟我住哈。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0: 哦，
1: 我是可以很孤独的人，
0: okay，
1: 因为后来我就是多年之后我就有一间的 apartment 也是学院提供的哈，
0: 嗯，
1: 那么在lockdown 的那一段时间哈，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我可以六个月自己一个人吃饭，六个月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只是电话什么哈，当然也会打打招呼。我想，哇，我竟然可以孤独到这个模样哈，所以其实当时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哈，我很有意识的觉得我需要有一个人进来我的生活，
0: 嗯，
1: 来打乱我的这个孤独，
0: 嗯，
1: 以至于我不会继续的这样子孤独下去哈，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住了一段时间，我妹妹也觉得我有点怪怪的，她讲你啊你很麻烦，你一个人住久了哈，真的是有很多这些你要这样那样，
0: 你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
1: 可能不大能够有人来打乱我的生活模式跟我的生活规则
0: OK，
1: 嗯，啊，就是我的时间是这样子哈，你来配合我，
0: 嗯，Okay.
1: 我不大喜欢去再去配合你的时间，
0: okay.
1: 啊，因为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话我要去改变我其他的时间，
0: 嗯嗯，
1: 我要做的东西哈，
0: 嗯，
1: 那你慢慢的久了可能你就让人觉得你很麻烦，
0: 嗯，
1: 对，啊，大家可能也不出声了就算了，然后就配合你咯，嗯，
0: 所以就要觉察，像你刚才说，哎，你发现到其实可能需要一些东西去改变那个节奏，
1: 嗯，
0: 然后你就会从那个模式移开，
1: 是的，
0: 然后就会比较不会那么麻烦。
1: 你看，你婚的已婚的人士哈，因为你看你在照顾小孩的时候。
0: 而且我们要迁就太多人，嗯，要迁就老公，要迁就小孩，要迁就家婆，就要迁就姑姑，要迁就太多人了，
1: 所以你就觉得你的朋友其实也没这么麻烦了。
0: 相对之下，相对之下，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哈，有的是陈文飞的《孤独颂歌》，稍后回来呢再和许丹平老师聊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屯亨苏丹抗力赞扬媒体人坚守职责，传递真实资讯。100 ringgit 昌明购书券继续发放，以推动阅读文化。欧盟将解冻匈牙利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斯特阿布杜拉和苏丹后敦古阿兹扎米纳麦穆纳伊斯坎达维亚向全国媒体从业员和新闻工作者献上2026年国家记者祝福。苏丹康利感谢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准确的资讯。苏丹康利也高度肯定媒体在国家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认为媒体不仅是传播资讯的平台，更是促进国民团结、培育爱国精神以及连结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在资讯泛滥和新闻无边界传播的时代，负责任的报道尤其重要，以确保准确、合乎道德的传达事实，同时不影响社会和谐。首相指出，媒体的作用不仅在于传播新闻，更肩负以廉政、公信力、勇气和责任感维护真相的重要使命。他也祝愿媒体工作者继续成为人民的发言人、权力的制衡力量和国家的良知。今年的国家记者日主题是廉政媒体公信之本，庆典将在6月20号在槟城举行，并且由首相主持开幕。与此同时，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将继续向全国中学生以及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发放价值100 ringgit 的昌明购书券，以鼓励全民阅读以及提升知识水平。首相在吉隆坡为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主持开幕仪式上表示，尽管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政府依然把教育和知识文化作为优先的发展重点，不会因此削减相关的惠民措施。
1: Saya rumuskan mengatakan pesta buku ini satu kewajaran untuk mempamerkan dan mendedah kepada kita tentang gedung ilmu yang begitu meluas sekali. Tapi tujuannya menggalakkan anak-anak membaca.
0: 登高控股公司将向 PDFZ 公司提供最高2亿5000万 ringgit 的财务援助，以资助波德申自由贸易区 PDFZ 第一阶段项目的土地收购和发展成本。登高控股在向马来西亚交易所提交的文件当中指出，有关财务援助将通过股东预付款和企业担保方式提供。气象局预计从今天起到6月1号下个星期一期间，会出现强劲的西风汇聚的现象。沙巴西部、纳米联邦直辖区以及沙拉越北部将面临明显的天气变化。气象局表示，有关情况可能引发强风和海面波涛汹涌，同时形成标线，为相关地区及海域带来更多的降雨和强风。有鉴于此，该局已经针对南中国海以及马六甲海峡北部海域发布警报，一直到6月1号。一名被认为在试图拯救飘走水上摩托车的时候失踪的男子，他的遗体在昨天被寻获。23岁的 Arash Nasrian Abdul Masih 据称是涉事水上摩托车的操作员。他在吉打州弗洛交易 Jalan Bandai Dengar 附近海域发生事故之后失踪。弗洛交易第四区消拯局局长 Mohamed Zamri Abdul Ghani 表示，搜救队昨天傍晚6点在海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他的遗体。一段留在地面的刻字证明49岁的失踪女登山者 Jaslina Saludin 曾经登上霹雳打巴附近白岩山山顶的重要证据。霹雳森林局山地向导队成员 Hafiz 表示，他是在担任收尾队员参与 Transpanser Chaman 登山活动的时候在山顶发现了有关的刻字。不过该名失踪者只是告知已经抵达山顶，并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说明他之后往哪一个方向行走。 另一方面，霹雳州务大臣 Dato Sri Sarani Mohammad 证实，白岩山的登山客都有遵守有关当局的标准指南。他指出，所有参与者已经获得书面批准进入森林保护区，并且由一名资深的向导带领。此外，这些参与者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森林。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和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这164亿的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他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针对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也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修订公共采购法等等。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和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表示，该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该采购网络涉嫌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的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到美国制裁的用户采购商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停止有关该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去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个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宣布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将在7月起暂停运营大约两年的时间，以进行翻新。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表示，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之后坠毁。这名军官表示，事件发生在马里卜省西北部地区，这架无人机被击落前正在该省的上空飞行。他还暗示，这次的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国还没有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没有发布这次行动的细节。MQ-9 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挂载导弹打击地面目标。胡塞武装曾经击落多架的该型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的优惠待遇。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标准认证、关税税率、物流费率以及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的优待，并且将在涉及俄罗斯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等方面蒙受损失。普京说，根据专家的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超过 14% 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出舱，任务取得成功。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这一次的伊波拉疫情当中的第一名确诊康复者获准出院，世卫组织高威胁病原体的团队成员透露，这名患者在经过两次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在星期四获准出院。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重申苏丹抗力赞扬媒体人坚守职责，传递真实的资讯。100 Ringgit 昌明购书券继续发放，以推动阅读文化。欧盟将解冻匈牙利164亿欧元的欧盟资金。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我们今天有辅导师，我们有徐丹平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
1: 嗨，大家好。
0: 我们来聊单身这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我在想，因为老师在我觉得年代的眼镜对单身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像这个年代可能大家会觉得单身比较普遍一点，大家也不觉得单身有什么问题。可是可能在老师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在你年轻的时候，可能爸妈还好了哈，如果说爸妈可以接受的话，但整个大环境对于你单身这件事情会不会形成一种压力？为什么你还单身？会不会有这种哈，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所以你单身？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歧视吗？
1: 我那个年代哈，因为毕竟我那个年代有机会可以到海外读书的女生不多哈，所以最长、
0: 读太多书了，所以单身。
1: 哎，没有，不是讲这样子，他讲你不要眼光这样高啦，你要求放低一点，我就要皱眉头了。然后不要这样选择啦，我心里面讲，有人给我选呢。所以其实可能我脑袋很清醒吧，对于人家问的这些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哈，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些是韩国老师哈，一个韩国男的老师，他们很特别的，韩国人认识你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一定先问你年龄。
0: 哦，
1: 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问年龄？
0: 不礼貌
1: 啊，no， 因为他们对于这些辈分。
0: 哦，他要知道你是他的，
1: 比他大还是比他小？比他大，他就会觉得他要用敬语、
0: 哦，
1: 比较小的话就OK。所以他第一个问我几岁，我当时我记得他问我的时候讲，我43，应该是那时候43。几个孩子，然后我就说，我还没结婚。然后他下一个反应就是，你为什么不结婚？
0: 这么大反应 ，OK？
1: 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大反应干嘛？因为你知道，可能对他，他比我大一些了哈，可能对他来讲，我们的那个年代没有结是很奇怪。我就看着他，我的回答又很绝，讲你去问那些男的为什么不来追我啦。
0: 哎，不错，这个答案。
1: 我又很坏蛋，因为我被问的很多，从20多岁就被问。
0: 所以你一直可以 provide 你的回答，是不是？
1: 对。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嘞，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结婚哦，然后他就会赶快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他那个是个他很自然，
0: 很直接，
1: 我就觉得很好啦，那个是对对对，他很真诚那个反应。所以从我很年轻的时候，这些人问我，我有一点生气。到会来，我后来我的感觉是我结不结关你什么事啊，我又不用你养我这样子，到心里面的 OS 这样子想啊，就觉得奇怪啊你。然后到后期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讲你还不结婚啊，你跟人我讲碰到对的人不是接啦，都没有碰到对的人随便接哦，也是很危险的嘛哈。其实讲回父母亲，其实他们有紧张的，他们一直会担心说你没有小孩，他们觉得是养儿防老。因为我是学辅导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妈妈那时候他们的学唱歌的就在，因为我们是借用我父母亲的那个店面哈，他们前面因为他们喜欢唱歌，就有人来叫声乐，我是用后面的部分来做辅导，他渐渐发现有很多的是有夫妻问题的上来辅导东西，他不用讲，他看到他们进来哈，然后他就开始留意他身边的那些朋友讲他们孩子的婚姻问题啊，有些他们知道我是学辅导的，就问我妈妈能不能够辅导他们的孩子，那妈妈在想，其实结婚也不一定好哦。是嘞，结婚不一定就是幸福快乐的嘛，每个都像你跟我爸这样子咩，这样子啊、但是呢，到后面呢，他就还是有那个想法，他就想你不结婚可以，你领养个孩子好吗？我讲我养我自己已经很烦了，你还要我去养一个孩子、我讲我连花花草草我都懒得养哦，你叫我养孩子，你知道吗？后来但是还是一直很想跟我物色。到后面他发现到有很多人在 complain 孩子啊，躺平啊，借钱啊，
0: 很老啊，
1: 很老，他就开始觉得
0: 赌博要借钱不要还、
1: 对对对、然后妈妈又开始，我妈妈是很好的嘞，她一直与时俱进的嘞，她就讲到说其实还是不结婚啊，不，没有小孩也不要紧了，你们能够照顾好自己、你们几个没有结婚的这些
0: 互相照顾
1: 一下、对对对对对 所以父母亲其实他想要孩子结婚，他是担心你以后怎么样、嗯、
0: 对，
1: 因为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有家庭，至少有人可以照顾你、嗯、不回来讲，其实我不喜欢讲单身的原因，我觉得不喜欢谈单身的课题，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单身，
0: 嗯
1: 单身它是要有一定的条件，
0: 嗯，
1: 不然你是辛苦的，
0: 嗯，
1: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子结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婚前辅导哈？所以无论是单身和结婚哈，我觉得你都需要准备好，你也要知道说进入婚姻或者继续单身它的代价，和你要面对的是什么，你都要了解清楚。而我个人会觉得说，可以的话，我还是鼓励你去结婚。我觉得，我相信你当时不婚不育，到你结婚生孩子，它其实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去讲，因为我没有过哈。但是我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丰富你人生，让你尝试和看到很多你无法去体会。到底当妈妈是一个什么感觉？
0: 嗯，
1: 我也去想，如果我的怀里怀着一个小生命，感觉着他在你里面每一天的在成长，那种忐忑不安，那种很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事了抱在手上那种很珍贵，又软绵绵的，到他慢慢成长，到他可以跟你顶嘴，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很精彩很丰富你人生的过程，无论这个孩子以后长大怎么样，但是毕竟那个过程是我们单身的人是缺失的咯、
0: 嗯、
1: 你是没有那一块、
0: 嗯、
1: 他没有办法用，他说哎呀你教书什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这一个部分。
0: 嗯， 嗯，那这个我就会想问，那是不是单身，我觉得人生好像怎么样都会有遗憾，这个东西会成为单身者的遗憾吗？
1: 嗯，
0: 包括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或者你的观察？
1: 好，这样子说吧，你结婚有小孩，
0: 嗯，
1: 你就会有遗憾说，哎，早知道像你这样子单身呢，因为嫁到这个老公这么糟糕这样子、嗯、
0: 对，
1: 无论怎么样，就好像你说的，他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遗憾。
0: 嗯，
1: 我的人是这样子。不要去看你没有的东西、
0: 嗯、
1: 也不要一直回头去看有什么过去失败的东西，因为它毕竟已经过去了、
0: 嗯、
1: 你拥有的就是 here and now、
0: 嗯、
1: 此刻这个当下、
0: 嗯、
1: 还有前面你还没有过的日子，那你遗憾有了，遗憾一下子就 OK 好，我既然是单身的话，我怎么好好的运用我现在单身、
0: 嗯嗯
1: 啊、我们更好笑，因为我不是说有一位、女士啊，讲哇你在这鼓励单身啊，现在、哦、就是要他们结婚呢，现在年轻人都不要结婚，我讲没有，我没有鼓励单身，我说哪一天可能到我60岁或者我退休的时候时间多了，然后遇到叮结婚呢，不知道，虽然有点困难，
0: 几、嗯、率问题，几率问题
1: 对，
0: 也不是不可能啊，
1: 所以我
0: 就是
1: 说对啊，Anything could happen、啊、我就觉得你把你的这个可能性打开的时候、
0: 嗯、
1: 你也不要去问如果是这样如果是那样、嗯
0: 对，
1: 就现在此时此刻你有的你就把它过好就好了，比如、
0: 嗯、
1: 说好，我婚姻里面我的老公怎么样，或者我老公生病了，或者是我的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你已经在里面了、
0: 嗯、
1: 我就看着我有的
0: 啊，
1: 就好像煮饭，我突然间想到，像煮饭、嗯，你打开冰箱，
0: 嗯，
1: 你看到有什么东西、
0: 嗯，
1: 你只有这些东西，你就看看有一些什么配料，
0: 啊，
1: 你可以煮的最好的、适合你的，你就去 enjoy 它，
0: 嗯，
1: 而不是说打开冰箱，早知道我去买块牛扒回来了，哎呀，早知道就多买两块姜，
0: 嗯，
1: 啊不，你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你再怎么的埋怨。他不会叮跑出来，
0: 对，
1: 所以我的感觉是生命嘛，生活嘛，
0: 嗯，
1: 过得好过得坏都是你在过，
0: 嗯，
1: 那你要选择 怎么过。
0: 嗯，
1: 你要为你的生命负责任，没有人需要为你的生命负责任。那我爸了，我爸如果当时不去赌博，我就可以出国了。我妈了啊，如果不是他把钱借给阿姨的话，我就不会现在这样。但是都过去了，你怪你怨天怨地怨谁都好。
0: 嗯
1: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是那个要去生活的人。
0: 嗯，确实。所以如果说，如果到最后自己是要那个生活的人，那我们先撇开说你没有这个。其他是经历的东西，但是可以如何在单身的时候也可以探讨或者是成长，因为你刚才说嘛，有另一半就是某个程度的镜子嘛。那单身的人没有这面镜子的话，可以怎么去更提升自己呢？我们下段回来再跟老师聊一聊。再听那首歌曲 Ribbon 黄若曦的《我们没有一起单身过》。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今天跟徐嘉平老师聊一聊。那我们说，如果有一段关系，就是有个对象，他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你的一些阴暗面也好，瑕疵也好，那如果单身的朋友，就没有这面镜子的话，自己要怎么样照到镜子，跟怎么样去让自己持续的进步？
1: 当然最直截了当的就去上课。OK， 上课，你知道老师上课，我不一定是上跟辅导有关的，不需要，因为上课你就会有同学嘛，哈，那么同学至少你就会有机会去扩大你的朋友圈。其实你要单身的话，你的朋友圈需要大。比如说刚才恩慈有问到说，老师你身边的好像都是女生，我说有，我也认识不少单身的男生，他们的条件，他们能够很好的单身是他身边有很好的朋友。我其实有一位舅舅哈，他也是单身哈，他今年也是80了哈，所以他就跟他其中的一个弟弟关系很好哈，就是从年轻开始啊，跟弟弟很好，直到弟弟结婚，他也跟弟弟住一起，这样子就跟另外一个舅舅住一起。那他也跟舅舅的其他孩子建立很好的关系，他这个舅舅也尽量跟其他的侄儿侄女、外甥儿外甥女，就是建立好的关系哈。比如他最近他比较需要被照顾哈，有些状况的时候，那么只要一发动，他讲你们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可以协助吗？其实他很快的，因为关系有这个关系嘛，大家都会愿意帮助哈。所以我觉得你单身的话，无论你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你一定要这个社交圈子要扩大。而扩大的其中一个，你刚才讲了那些有家庭的怎么出来，那你就去上课咯，去结交一些人，去扩大你的这个。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毕竟我一直都是有自己的宗教团体，去一些宗教团体里面，你固定的跟这些宗教团体里面的人经常会见面，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发现到说，好像我们自己的那个宗教团体，只要有一个人生病，一个人甚至有一些老人家是孩子都不在身边的，那么你这个团体里面，你这些的教友们，无论你是哪一个教，他都会成为一个是可以关心你的一个群体。那么另外一个我会觉得是你都有小学同学啊，中学同学啊，不要每次这些聚会你都躲，尽可能的强迫自己有意识的去跟他们接触，跟他们联系。这样的话，其实这些是认识你很久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最近就是大家都快要进入这个退休年龄了，有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我们刚刚去了一个 trip， 我们现在在想，那下一个去哪里我们就想，这样子吧，不如去我们都是住地 Malaysia 了哈，我们也不可以走很远哈，我们都是2天1夜啊，3天2夜，然后我们这谈到讲，不要太辛苦，因为大家都做了这么多年工哈，就是拿一笔钱出来哈，舒服一点的去旅游啊，也不要太辛苦的，我们也走不动了哈，就是更多的时间可以聊聊天哈。当你要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其实那个也是一个镜子，因为毕竟你就是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哈，
0: 也对
1: 啊，你要怎么样的开始去互相的迁就，去麻烦一下人，也让人家麻烦你一下，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行的。这样谈起来，其实我还是蛮幸运的我这个单身生活
0: 是
1: 活得还蛮精彩哈。但是我其实身边的有一些也是已婚的，已婚的就是配偶能够配搭。我其中一个那个已婚的，如果你有听节目真的要谢谢你老公他老公真的是还 provide 我们晚上可以享用的一些饮料跟食物然后这是我就觉得
0: 真好
1: 你老公真好，不只是要看小孩还准备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本身无论你已婚或者是未婚你这个朋友圈 你真的是需要去把它建立起来呀、
0: 嗯，确实，所以有了这样的社交圈，就是即便你是单身的一个情况，你还可以有空间啊、哦，有一个健康的社交，对自己的心灵的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1: 嗯、是，
0: 然后也可以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还有一点磨练给自己。
1: 因为我在讲的是比较是我们这些都快要退休的，讲回年轻的哈、啊，讲回现在二三十岁或三四十岁的哈。嗯，我觉得在一方面呢，你真的是要好好照顾好你的健康。嗯，毕竟单身的话，如果你是无论是你要照顾年老的父母，你需要很好的体魄，你要很好的健康、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真的要好好规划你的经济，毕竟就算你说啊、我到老了我可以有钱去养老，但是如果

0: 单感。因为我们没有身边人，我们被诈骗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你沉醉在里面的时候，你不容易，我身边已经有好一些都是单身甚至是独居的被诈骗的女性。啊，我觉得很难过的是，因为如果有家里人，你很快会觉察到不妥。
1: 嗯，
0: 你一个人住的时候，你落入那个圈套的时候，你还以为你找到了可以聊的人，或者是哇有人关心，但是其实他已经把你养老金就挖空，掏空了养老金，还把你的感情，把你，因为你没有人好专注嘛，没有人可以把你的情感去寄托，你寄托在这一个诈骗的人身上的时候，
1: 嗯，
0: 其实真的是折了夫人什么，
1: 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对。
1: 哇，这个真的要警惕，确实要。
0: 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层哈。
1: 对对对，因为确实人在可能孤独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间对你嘘寒问暖，
0: 对，
1: 然后对你无微不至的这种寒暄，然后你突然觉得哦。有一个人来填你的这个生活，
0: 是，
1: 然后就你很容易掉进去，然后没有人帮你做一个确认。
0: Exactly， 对，而且身边的人你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比较容易觉察到。另外一个是你有其他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空间，一直在跟那个诈骗集团在聊。
1: 嗯嗯
0: 啊，因为你照顾一下妈妈，照顾一下爸爸，照顾一下孩子这样子哈。
1: 嗯，
0: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对于单身的非常非常，语重心长的要对你们说，千万要小心被诈骗。嗯，掉入这个圈套里，
1: 是要警惕一下。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比较容易会掉入这个圈套，也是因为心里的那个孤独嘛。除了孤独，我在想，单身的人会不会也是会有一种自我价值的怀疑，或者觉得自己缺我的人生？哎呀，好像因为以前会有一种，然后你的人生要结婚生子，然后才算完整，所以你就会觉得哦，我这样单身的人生不完整。
0: 哎，所以有一个字哈，哎，也是因为最近在准备讲座哈，
1: 嗯，
0: 哎呀，有时 AI 也是哈，很聪明一下的哈，
1: 嗯，
0: 他讲说我们是。不是在等候室，就是好像在那个等候机室哈，只有等着结婚。哎呦 ，no， 不是候机室，你其实完整的。后来我就想到说，哎，他讲的也对哈，你看我们华人都会怎么讲，你的另一半，哎，我现在只有一半而已，所以不完整啊，要有另一半才完整啊。所以我在想说，本身这个字“另一半”就会让人觉得说你有缺失。所以 no， 你是完整的，你不需要那个另一半。
1: 嗯，
0: 那么当你有一个的伴侣的时候，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不是来完整了你，而是你们是一加一大过二，应该是这样子。很多人说一加一等于一也可以成为一体 ，OK， but 你是一个一，你不是二分之一。哈哈哈哈哈！还有另外一个呢，有一些是被动单身，他很想结婚，经常就会有一个等我结婚之后，我说那你什么时候结婚？你知道有些人就在等我结婚之后，我就会怎么样？比如说我很多时候会跟一些已经25、26岁，我说无论你结婚不结婚，你必须要考虑买房子。就算你没有要买房子，你也必须要有一笔钱是可以供应你去租房子直到你老年。
1: 嗯，
0: 啊，为什么呢？他们会问我说，其实那个是一种的安心感。
1: 嗯，
0: 你会知道说我有一个地方可以住。
1: 嗯，
0: 我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1: 嗯，
0: 毕竟那个是你的窝。
1: 嗯，
0: 他讲老是买不起，我说你不需要买很贵的，
1: 嗯，
0: 你去买政府的那些，我不喜欢那个环境，我说不能，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还是有瓦遮顶，
1: 嗯，
0: 你有一个地方，你买了，然后以后你有能力你就换哦，
1: 嗯，
0: 你总不能够一直等到我有钱，我说你什么时候有钱？
1: 嗯，
0: 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有意识的。去为自己的生涯，为自己。

0: 自己的生活去做好准备，
1: 嗯，
0: 那么你有房子你会比较安心，
1: 嗯，
0: 那当你再去谈恋爱，再进入婚姻，你并不是要去找一个长期饭票了，对吗？
1: 心态不一样，对，
0: 你而是要找一个跟你一起过生活，
1: 嗯，
0: 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更好，去互相成就对方的。
1: 嗯，
0: 那你的婚姻啊，那你就少了来见辅导员。抱歉了，辅导员，你们可能就会
1: 少一点，少一点这个
0: 案。
1: 但那个也是你们乐见的情况，
0: 是是是 ，We are working ourselves out of job
1: 啊、
0: 哦，对吧？
1: 对，
0: 很努力让自己没工作才是我们的立场嘛，对吗？
1: 是是是，确实、哦、就是。当你不是把对方做长期饭票为考量的话，你可以有看到他更多其他，嗯，在我觉得在心灵上跟心理上面可以更加考量是否契合跟心理性格上面的。
0: 没有这样子说吧，
1: 嗯，
0: 如果他真的你只是考量他是你的长期饭票，他只要能够养你，你就不要要求那么多，因为毕竟你在找他的时候，你就是为了长期饭票而已嘛。但是很多人不是啊，
1: 不会啊，我们就会一般像我们是既要又要的，
0: 对，
1: 怎么会有人那么专业，只是要饭票而已，所以这个啊，就是人性啊，搞懂自己一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来听这首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稍回来再请徐老师，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哈、啊，
0: 嗯。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啦。那今天跟徐丹平老师聊了很多不管是他的个案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经历也好，或者身边朋友的经历也好，可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就是来聊一聊说单身的人怎么去感觉幸福。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要有另一半，要有家庭才会幸福美满嘛。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一个人就完整，但是幸福这件事情呢怎么去感受啊？
1: 那我觉得是你要怎么去定义幸福。幸福是不是要在婚姻在家庭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幸福？我们就来讲福吧。中文是福这个字，左边是一个神嘛，然后一口甜，所以其实只要上天赐你一口甜有的吃，那就是福气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今天吃得下穿得暖，我真的是我妈生病的那段时间哦，不但能够吃，我登记的前面那几天哦，吃一片面包吃了一个小时哦，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能够吃东西那是一个福气哦，所以那个是福了。那么有幸哦，就是幸福嘛哈，有幸遇到你今天一起做节目，我觉得这一个半小时我觉得很幸福啊。你可以很畅所欲言，可以有共鸣，可以一起笑，为什么这不能够是幸福呢？你说那你没有小孩啊，你没有的感觉，我讲对，这是这一部分的所谓幸福我没有，但是我有我的家里人啊，我也有我的朋友哈，我也有一些小辈啊，我的亲戚的孩子们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你要怎么去定义幸福。而我觉得对一个单身的人，无论你是已婚还是单身的人，我觉得你心里面要有满足。我觉得这个满足感就是你要觉得里面是满满的富，我觉得是更重要。但是这个满足这个富要怎么形成，它可以是在人际关系，它可以是当你在付出，当你在帮助别人，当你有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当你个人有成长。我跟你讲 我的幸福 moment 最近是什么，我开始学 AI。 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我跟你也小讲个笑话，我小的时候我自己拿那种卡带，我就在开始录音，我会弹一些钢琴，我就是自弹自唱，我就自己做直播节目。我太早出师了，我应该迟二三十年那我就是这个博主了。我真的就在做节目。你好，谢谢你今天收听许丹平的节目。我那时候才很小嘞，还在小学是初中哈。然后我后来我的成长过程，我就一直很想有自己的 channel， 但是要 channel 我就要能够去制作啊 editing 啊，但我不会。现在 AI 很好嘞，所以我就开始开自己的 channel， 我自己在教课，在做这些短视频，我就放上去，我很幸福，我学到新东西。然后我在学的时候，最近我的朋友就跟我讲，为什么你的那些 channel 里面是别人讲话不是你的声音？我讲好，我下一个要学的就是怎么用自己的声音让 AI 帮我读稿，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的小确幸。我不要讲幸福，我的小确幸就是，每当我学会一些东西，每当我的一些的梦想在逐步完成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幸福了。我觉得我有机会，很多人没有机会上电台，我可以上电台，我曾经上过电视节目。那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小确幸啊，每一样的这些东西你把它加起来就是满满的幸福了。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想说我的婚姻不幸福，因为我的老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不幸福因为我的太太没有办法那样，我不幸福因为我的孩子不要那样，那你就很不幸了，因为你一直就是在找你没有的东西。所以回到来我还是那句话，你要选择怎么样的人生都在你的手中。而你不要去选那些你没有的。打开冰箱，打开菜篮，有什么你就把它做成你喜欢吃的，然后去欣赏它。然后呢，我会觉得说今天如果你在单身， 你无论是在哪一个年龄层，第一不要框自己说我一定不结婚，我身边认识好几个男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讲我是不要结婚的，这几个都结婚去了，是最快结婚的那几个，不要去说这些话。
0: 像我当年也是这样，
1: 打脸打得很快。
0: 对
1: 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会觉得说就算我到这个年龄，我也不一定会说我结还不是不结，只是那个几率可能是非常的低哈。第二个，过好每一天，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OK， 那有能力的话去帮助身边的人。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其实你是快乐的。然后呢，就是去找回，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过好它。那你就不会有遗憾。无论你结婚不结婚，你可能都会有一些的遗憾，但是不要让这个遗憾成为拖着你拉着你无法前进的。那我想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哦。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我们过去把那个幸福的定义缩得太窄，就说哦，你要结婚有家庭生小孩你就是幸福快乐，但后来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也发现到只要如果你的内心本来就是一个去找缺陷的人，就算你有小孩有家庭你也不会幸福，所以幸福不取决于到底结婚与否，
1: 对、啊、
0: 单身与否，
1: 对、啊、
0: 而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徐三平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段交流，也让我们看到哎，就是单身的日子可以怎么过到也幸福。那老师也是很开放说，我没有说我一定不结婚，我可能这个时候突然间遇到了谁知道对不对，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可能性，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最重要呢，我们是像刚才说的，我觉得老师的比喻很好，看你的冰箱有什么就煮一道这些材料可以烹饪出最棒的菜肴就好了。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有罗意识的小幸福。我是恩慈，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3: 爱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表示，向政府及私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发放100 Ringgit 购书券的措施，有助于推动校园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强化学生的阅读习惯。该部指出，这项激励措施将鼓励大学生持续培养阅读风气，从而深化对知识的追求和学术文化的发展。这不仅是给学生的一项有意义的激励，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投资，有助于培养具备全面能力以及竞争力的国家人才。高教部今天表示，相关计划的细节包括申请条件、执行方式以及兑换流程，将在近期进一步公布。沙巴第副首长 Radhasri Joachim Gun Salam 呼吁沙巴人民不要将族群称谓政治化，或者是通过新术语分化各族群的身份，而应该在丰收节的和谐精神下保持团结。他指出，如果有任何一方试图分裂既有的族群身份，将可能削弱长期以来已经稳固建立的社会团结基础。他也是2016年沙巴籍丰收节庆典筹委会主席。他强调，卡达山、杜顺、摩入及荣固斯族群身份应该继续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象征，代表沙巴各族群，而不应该引入如摩蒙棍等新的称谓。国际消息，伊朗媒体表示，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发现并且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该部队的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针对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交流。该司令部29号表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其他的高级将领将参加会晤。消息也指出，多诺万还对有关基地的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且和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以及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备战等议题。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及另外的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的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一场的疫情当中暂时没有出现伊波拉的确诊病例，但是由于区域的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和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的因素，因此将这个病情的输入到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列为比较高。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tuntut，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8: 老板，货送完了。
9: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8: 我喉咙痛。
9: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8: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0: 德安凉茶丸。
1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大部分人在创业做生意的时候，最常面对的问题就是缺钱，于是四处奔波找投资成了免不了要做的事。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你，人脉就是钱脉。真的是这样吗？在资本世界里，人脉确实非常重要，重点在于你到底认识谁，而为什么这些人愿意用钱支持你。钱脉不一定是代表有钱人，而应该是掌握钱的人，也就是他未必拥有雄厚资本，但掌握资本流动权，也就是以下的几种人。第一种，在银行体系里的人。很多企业一开始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并不是投资人，而是银行，包括企业贷款、运营资金、贸易融资、设备融资、 IPO 前的融资等等。同样的财务报表交到不同的银行经理手上，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在银行内没有真正理解你业务的人，很多时候连融资的门都打不开。尤其是很多新创企业、科技企业、内容产业、轻资产的公司，其实很难用传统的方式去评估。所以企业家非常重视长期与银行的关系，而不是等到缺钱才来找银行家。必须在企业还健康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关系和信用记录。所谓的银行经理、银行家 banker， 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审批文件的人。一个真正了解你企业的银行经理，会深入地掌握你行业的状况、现金流的模式、高峰与淡季、扩张计划、风险承受的能力。对方不只是看到一份冷冰冰的财务报表，因为理解在融资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今天很多行业已经越来越复杂，像科技公司、内容产业、平台经济、 AI 公司、轻资产的产业，他们大多数没有传统资产，像厂房、土地、机器，但他们拥有用户流量、软件系统、 IP、 数据和品牌影响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理解这些的好朋友。还有哪一些好朋友可以是你的钱脉呢？下一集我们继续聊。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怎么样的人脉等于钱脉呢？上一集我们说过了，第一种就是在银行体系的人，而第二种钱脉就是专业顾问，这包括会计师、审计师、企业顾问、律师等等。因为很多老板在创业初期往往不会特别重视这些人脉，在企业规模还小时关心的是市场、订单和现金流，产品卖不卖得出去，客户会不会下单，这才是每天最直接的生存问题。那个时候会计师被视为帮我算账的人，税务顾问就是每年帮我报税的人，律师只是事情发生了才会去找的人，审计师更是每年例行公事般的存在。但企业一旦进入融资阶段，或者开始接触资本市场，就会发现资本世界非常依赖专业背书。你不得不接受，其实投资人很多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你的行业，尤其今天的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经济模式，很多投资人其实很难单凭几次的会面或会议就判断一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资，所以他们会开始分析另一件事，是谁在替你背书，是谁帮你审计，财务是否规范，税务是否清楚，公司治理是否成熟，股权结构是否合理。这些事件看似和销售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是直接影响资本愿不愿意进入，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风险不透明。公司赚钱，可是账目不完整，营业额很高，但现金流混乱。公司不断成长，可是老板私人和公司的资金长期混在一起，甚至有些连股权都没有清楚规划，谁持有更多的股份，未来怎么分配，都只是停留在口头协议。这些公司即使产品有很大的潜力，大型资本也通常不敢轻易碰，毕竟看不懂的风险才是最高风险。投资人不怕企业暂时亏钱，因为这可能代表还在扩张阶段，但资本非常害怕不确定。专业顾问圈子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真正厉害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和企业顾问，他们卖的不是文件，而是帮企业建立一套可信任的系统，也是用他们的名气来替你背书。他们帮助企业把原本依赖老板个人经验的经营模式慢慢转向制度化、规范化、能够被资本理解的商业结构。所以专业顾问人脉才是可以被转换为资金的钱脉之一。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6: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5: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7: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7: 哦，那么严重吗？
1: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怎么样的人脉等于钱脉呢？第一种是那些在银行体系的人，第二种是专业顾问。这一集我们说的是第三种，在企业世界里极其重要却经常被低估的人脉，那些掌握市场入口的人。这些人不是投资人，但却也拥有庞大的资源，也就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渠道。所谓渠道，就包括大型经销商、连锁系统的采购、商场体系、电商平台资源、国际代理网络，甚至是今天越来越重要的平台流量的入口。在商业世界里，值钱的资源并不一定只是钱，而是有没有本事让你的产品拿到出场的机会，被市场看见。今天的消费者每天接触信息量极其庞大，市场上的竞争产品也越来越多。即使你的产品品质很好，如果进不了大型的销售体系，无法进入关键平台，没有曝光的入口，消费者可能都不知道你的存在，更不用说买你的产品。所以大企业始终投入大量资源建立和维系渠道关系，谁掌握渠道，谁就掌握市场流量。在传统零售行业里，最关键的人脉可能就是大型连锁超市的采购主管，因为你的产品能不能够进入全国超市的销售链，取决于对方是否批准你的产品上架。如果你经营的是餐饮业，那么要掌握的人脉可能就是商场的招商团队，因为餐饮品牌能不能够快速扩张，就看你能不能够拿到黄金位置，能不能够免费得到商场、商圈、市集的宣传资源，这也取决于你的品牌关系和市场评价。至于电商世界，掌握渠道的人就变成了电商平台的运营方、平台流量负责人、 MCN 多频道网络电商机构、 KOL 公司、直播带货团队等等。当然，如果想要进入国际市场，关键人脉就是国际代理商、区域总代理、海外经销体系、当地进口商等等。产品的品质好，也要有人带你进入当地市场，而这些人脉可以通过国际展览、资贸配对、海外论坛而找到对接的机会。而有时候媒体、本地社群领袖、行业协会、政府单位也属于渠道之一。所以说到底，企业世界里最关键最值钱的人脉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而是掌握市场入口、掌握销售渠道、掌握流量资源的人。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91.6。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0: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

0: 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拉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 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选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怎么样的人脉等于钱脉？第一种是那些在银行体系里的人，第二种是专业顾问，第三种是掌握市场入口的人，而第四种你可能没想到我会提出来的，那就是顾客。想一想，最稳定、最长期、风险最低的资金来源，可能不是投资人，也不是银行，而是愿意持续向你买单的人。所以，你和顾客之间有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呢？你的企业有没有真正经营顾客，也就是客户人脉？真正值钱的顾客不是买过你一次货物的人，而是会长期回来，愿意在你必要时跟你购买的人。什么是客户人脉呢？通俗一点就是老客户、长期客户，那些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跟你预先下订单、多拿一点货、先付款给你的稳定客户，而老顾客本身就可以形成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要如何经营客户人脉呢？答案就是信任感。你必须让顾客相信你不会乱来，相信产品稳定、品质稳定、价格合理、售后可靠，而这种信任长期累积之后，就会成为企业最强的人脉资源。老话一句，顾客介绍顾客，其实就是人脉的扩张嘛。顾客关系其实也就是企业最真实的信用，也是品牌的消费基础。所以，没有长期或稳定的顾客，其他什么人脉都无法发挥任何作用。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Ranchangan Nur Sahida Jaffa。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爱要干，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城。怎么样的人脉等于钱脉呢？第一，那些在银行体系里的人；第二，专业顾问；第三，掌握市场入口的人；第四，顾客。但以上四种人脉能不能够给你带来资金，最终取决于你的变现能力。所以这一集的总结要告诉你如何一步步把人脉变成钱。首先，你有没有搞清楚别人是否愿意因为你进入价值交换？第一个阶段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价值。人脉变钱脉，并不是认识一个有钱人，然后对方直接给你机会，给你订单，给你资源，从此平步青云那么简单。现实世界里，几乎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帮你。所有长期成立的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交换，而你的真正价值不一定来自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更多应该是别人眼中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人擅长解决问题，有些人让人有安全感，有些人的沟通能力很强，有些人天生容易让人信任，有些人则拥有极强的执行能力，这些就是价值。所以建立人脉的第一步，并不是急着认识谁，而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站在这些人脉面前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价值，也就是说你可以和他们交换什么。第二，就是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标签。虽然我们常说不想被标签，但一家企业一个品牌如果没有鲜明标签，反倒很容易在人群中被遗忘。你想一想，说到投资，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哪一个人？说到会计、设计、法律，应该也会有个别对应的人吧，就像你想要倾诉一定会有某个朋友一样。这也是个人品牌，别人一想到某种需求时，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你？有些人得到机会，不是因为他的人脉比你强，而是因为大家最先想到他，他可以满足大家当下的需求。第三，你有没有真正融入自己的人脉？有一句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长期喜欢学习的人，身边往往也是持续成长的人；一个不断向前走的人，身边的人应该也是积极的。所以除了认识的人多，人脉关系广，关键还包括你是纯粹认识他们，还是真正融入了他们的人脉圈。不是所有人际关系都会让你觉得舒适，有些会让你有高攀的感觉，也有一些因为思维处事风格截然不同而显得格格不入。毕竟人与人之间必须在长期信任、价值认同和能力互补时，机会、资源、合作与财富才会自然流动。人脉之所以能够变成钱脉，从来就不只是因为你认识的人很多。启程 2.0， 我们下期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当中暂时没有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是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和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比较高。当局完成评估之后，将全国划分成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和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者是边境关卡，人员往来频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和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这164亿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他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针对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也同意加强廉政机构的权力，修订公共采购法等等。伊朗媒体表示，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发现并且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该部队的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和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表示，该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该采购网络涉嫌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到美国制裁的用户采购商品。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针对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交流。该司令部29号表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也指，多诺万还对有关基地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且和基地的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以及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议题。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停止有关该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去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个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宣布，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将在7月起暂停运营大约两年的时间，以进行翻新。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表示，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之后坠毁。这名军官表示，事件发生在马里卜省西北部地区，这架无人机被击落前正在该省的上空飞行。他还暗示，这次的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国还没有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没有发布这次行动的细节。MQ-9 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挂载导弹打击地面目标。胡塞武装曾经击落多架该型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的优惠待遇。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伊朗讨论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媒体报道，相关政府机构包括国会正在紧急考虑退出这项条约。支持伊朗核权利的紧急计划包含三个主要方面，包括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取消执行2014年伊朗核协议的反制措施法，以及支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包括上海和金砖国家集团达成新的国际协议，以发展和平的核技术。所谓的反制措施法一般是指允许国家为维护自身权益，应对外部不当制裁或限制行为而依法采取反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在国际现实中，当一个国家或组织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歧视性、干涉性或损害它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行为时，被针对的一方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反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平待遇。根据相关的规定，反制措施可以包括拒绝发放签证或禁止入境、注销签证或驱逐出境、查封、扣押或冻结在本国境内的对方经济、财产或知识产权，禁止或限制本国组织和个人与对方进行相关交易合作等。这类法律不仅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法律工具，也体现了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维护自身利益、抵制不公平对待的法律回应机制。它让国家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除了外交沟通以外，还可以依法采取对等或必要措施，维护本国公民与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过反制措施法也需要平衡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否则过度使用可能引发更大的国际摩擦。因此法律通常规定反制措施需要基于具体情形，并通过官方程序来决定和执行。
0: IFM 振振有词。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西亚战争引发全球经济将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担忧，多个国家陆续发布自战争开打以来的第二轮月度商业调查数据。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已经显示出增长与通货膨胀双双承受压力。进入第二个月，这种压力是否加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而这些数据最终可能揭露停滞性通货膨胀风险的程度，也就是物价飙升与经济增长停滞并存的困境。停滞性通货膨胀简称为滞胀，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指的是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上升，同时物价却持续上涨的局面。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非常棘手。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当时石油价格暴涨，导致生产成本全面上升，企业减少生产，裁员增加，同时商品价格却不断上涨，形成又冷又热的经济状态。一般上造成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包括一、供给冲击，例如能源或原材料价格突然上涨；二、政策失误，例如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又无法刺激实际的增长；三、结构性问题，比如劳动力市场僵化或生产效率低下。应对这种局面非常困难，如果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失业和经济衰退，但是如果采取刺激政策促进增长，又可能让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因此通常需要结构性改革和精准政策组合，例如提高生产效率、稳定供应链以及有针对性的货币与财政措施。
0: IFM 振振有词。

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参与全球兼任船队人道援助任务而遭到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全体428人，其中包括29名马来西亚公民，已经获得释放。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总监达鲁萨尼阿拉比指出，控制中心已经获得首相德鲁叙阿诺伊普拉希姆通知，得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派出3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以色列接载所有获释人员。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是为了协调全球兼任船队援助加沙行动而设立的区域行动与通讯中心。所谓的苏穆德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坚韧或坚持，象征巴勒斯坦人民在长期冲突中的坚持与韧性，而努山塔拉则是马来群岛或东南亚群岛的意思，因此这个名称也象征东南亚国家对加沙人道行动的团结支持。根据公开资料，这个控制中心由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等民间组织推动成立，主要负责协调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参与者与志愿团队。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除了负责船队后勤与联络工作，也扮演危机监控中心的角色，包括追踪船只位置、发布最新动态，以及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对外召开记者会说明情况。2026年全球兼任船队 2.0 前往加沙期间，这个控制中心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船队进入高风险海域的情况。当时船队共有数十艘船只，近500名国际参与者，并有多名马来西亚志愿者随行。此外，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也曾经表示，部分船只在接近加沙海域时遭到疑似以色列军舰跟踪与通讯干扰，引起国际关注。支持者认为，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整合东南亚地区的人道资源，加强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不过也有人担忧相关行动可能面对安全风险与外交压力。无论如何，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如今已经成为东南亚民间参与国际人道行动的重要协调平台之一。
0: IFM 振振有词。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存如枪来色如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形容全球坚韧船队这次的任务非常成功，因为这次的任务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压力，并且让世界看到了以色列政权对参与任务的人道活动者的残酷行为。不断增加的全球压力也动摇了以色列，以致在一段显示船队人员遭受恶劣对待的视频流传开来后，出现了有人提出立即解散以色列国会的呼吁。全球坚韧船队是一项由国际民间组织与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海上行动，主要目的是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为当地民众运送粮食、药物及人道援助物资。根据公开资料，船队由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医生、人权人士及社会运动组织参与，船只从欧洲多个港口出发，包括西班牙、法国及意大利等地，希望经过地中海前往加沙。不过由于以色列长期对加沙实施海上封锁，相关行动多次遭到拦截。2026年4月，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海域拦截部分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大约175名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以色列方面表示，此举是为了执行海上安全封锁，而船队组织者则批评相关行动违反

0: 国际法。事实上，这类援助船队行动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多年，国际社会也曾经发起多次类似的行动，希望透过海路向加沙提供援助，同时提高国际社会对当地人道危机的关注。支持者认为，全球坚韧船队不仅是运输物资，更是一项象征国际团结的人道行动。但批评者则担心，行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无论如何，全球坚韧船队已经成为当前加沙局势中的一个国际焦点，也反映国际社会对人道援助与地区安全问题的持续关注。
1: IFM 振振有词。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饭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2: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2: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嘲讽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这些活动人士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军队拘留之后，双手被反绑跪在地上。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指出，以色列目前所面对的不只是来自各方的愤怒和谴责，他们还接获活动人士的外交照会和外交备忘录。以色列所面对的压力不再是来自他们可能预料到会愤怒的国家，而是来自本身的国家以及他们的盟国。外交照会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常使用的一种正式外交沟通文件，简单来说，它就像政府之间的官方信函，用于传达立场、提出要求、表达抗议，或者是交换资讯。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外交照会通常由一个国家的外交部发给另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或者由驻外使馆递交给驻在国政府。内容会根据情况不同而变化，例如涉及边界争议、领事事务、贸易合作，甚至是突发国际事件时，都可能使用外交照会。外交照会一般分为几种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是普通照会和照会备忘录。普通照会通常以第三人称撰写，语气正式，而照会备忘录则多用于记录双方会谈的内容或立场。在国际法与外交惯例中，外交照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一个国家的正式态度，也会成为外交记录的一部分。许多国际争议往往都会通过外交照会来表达抗议或保留权利。总的来说，外交照会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份文件，但它其实是国家之间沟通与博弈的重要工具，也是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0: IFM 振振有词。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达斯瑞法迪拉约瑟夫指出，沙巴卡达山杜顺族、母乳族及龙古斯族欢庆的丰收节不仅是一项文化庆典，更是感恩、团结与多元社会凝聚力的象征。他在脸书发文说，每年5月30号及31号庆祝的丰收节也体现了马来西亚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及文化背景都能和谐共处的景象。另一方面，沙巴首席部长的斯里哈吉吉诺表示，每年五月庆祝的丰收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更象征着沙巴人民的感恩、团结与和谐精神。今年丰收节以收获团结、欢庆和谐为主题，充分体现了沙巴多元文化习俗与信仰并存的精神。他说，沙巴丰富多样的文化与传统遗产是持续凝聚人民、团结成一个大家庭的关键力量。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主席丹斯里哈斯纳莫马哈什姆呼吁所有负责照顾儿童的成年人共同承担责任，确保儿童在网络世界中的安全与福祉。他表示，保护儿童的责任不应该仅由父母承担，应该包括教师、监护人、家庭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因此需要提高公众意识，并共同承担起保护儿童免受网络剥削、虐待或有害内容侵害的集体责任，以及防止忽视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星期五通过一项决议，将对南苏丹的制裁延长一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2821号决议。有关决议将制裁措施延长至2027年5月31号，同时将协助南苏丹制裁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任务延长至2027年7月1号。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发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三名男性身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29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以上 RTI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9分，这个小时有大牌朋友圈要和你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新闻，在那之前也和你预告一下接下来4个小时会有什么样的节目单元。刚刚提过这个小时会和你来一起讨论一下啊，这个星期在娱乐圈发生的故事。那在下个小时就会有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来听 Ariana Grande 的歌曲。而今天的下午2点，青春加载中，我们邀请到了马大东亚研究系的雅诗来和我们聊聊什么是东亚研究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科系呢？东亚研究究竟研究的是哪一些国家？而这些研究又究竟为什么重要？读了这个科系之后，毕业出来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在稍后就一起来和雅诗聊一聊。而今天的下午3点会有开播吧见习生，会有两位见习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有的就是 Nicole 卓荣以及 Janice 金莹，两人会在节目中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敬请期待吧。除了通过我们的频率啊，也就是各个频道啊来收听 FM 之外，你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又或是通过网上的 Radio National 的电台来收听 IFM 的广播。先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有的是记忆咖啡，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来聊。

0: 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魏琪琪所演绎的《爱存在》，也是2018年《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首先要来和你关注的这则新闻，就是和2018年的《流星花园》相关的新闻。当时中国男星王鹤棣以及沈月就出演了这部剧，并且也因为这部剧双双爆红。那最近两人就再次合作拍摄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2026》，谁知道在节目迎来收官的时候却爆出了争议。这件事情的起因与收官的互相颁奖环节有关。作为客栈主理人的王鹤棣先是在颁奖的时候感谢每位伙伴，并且呢夸赞大家的付出，而轮到他领奖时，小伙伴为他们颁发的奖项就是只是个王鹤棣奖。为了避免有任何的误差，我现在呢就播出节目的片段，让大家来听听看当时颁奖的情形究竟是什么样的。
1: 你终于做回了你自己，不用再将客栈主理，你的领导力无人比拟，我们有个群确实没有你。爱你，王鹤棣。
2: 硬加呀，王鹤棣名儿都给我改了。
1: 有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有底，没有你不行。亲爱的客栈2026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
3: 老板板板奖，
4: 只是王鹤棣奖，
3: 只是。
5: 恭喜你终于做回了你自己。
1: 你的领导力无人比拟。
0: 听过的就是这个《亲爱的客栈》的颁奖片段哦。当时呢，虽然听起来这个气氛非常非常的欢乐，画面呈现也非常欢乐，不过呢，因为颁奖词里的那一句“我们有个群确实没有你”，以玩笑般的语气说出来，但是王鹤棣却神情显得有些尴尬。因此，在节目播出之后，王鹤棣的粉丝就觉得这些嘉宾们是不是在排挤王鹤棣？而王鹤棣也发文表示，当时以为是自己敏感了，但是看了一天大家的分析，想说当时确实不舒服。而这句话也瞬间引爆热搜。随后王鹤棣的工作室就发布长文透露，王鹤棣从节目开始录制前就不断为客栈的大小事奔波，反复去确认各种各样的细节，在镜头之外也忙得不可开交。而他说，一同努力过的回忆是真实的，但是那份不舒服也是真实的，也同样值得被正视。最后还当场开撕节目组，表示客栈之外你也会一直是，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最佳老板，不会变。而这件事的争议越演越烈之后，沈月也马上发文道歉，他表示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要贬低任何合作伙伴的意思。为什么会颁你只是个王鹤棣奖给王鹤棣呢？是希望王鹤棣可以放下主理人的身份，轻松做回自己。而至于将王鹤棣的棣字改成王鹤棣，是因为他在节目当中就是大家底气的意思。而针对大家说他们开小群没有把王鹤棣加进去的争议，他就表示当时他们成立群组只是为了替王鹤棣的新电影包场支持，同时也晒出了这个聊天截图。而当时由于王鹤棣已经自己包场了，所以才没有把他加入群组，并不是刻意要排挤又或是孤立他。那虽然如此，依然有部分的网民质疑群组成立的时间与节目组录制的日期根本对不上，认为是事后硬找借口的公关洗白。而这件事在发酵了好几天之后，在网上就有不同的声音。部分的网民认为王鹤棣表达自身的感受并无过错，应该要被理解和尊重。而另一部分的人则支持沈月，认为公开批评还不如私下沟通更加体面。而这个不舒服文学也在网上传开来了，因为呢就有网民去翻出王鹤棣过去的一些言论，说他现在就是被自己的回旋镖给击中了。当时他曾经在和虞书欣宣传《苍狼诀》时，女方就提到在拍戏时被他误伤下巴，而王鹤棣就反问对方为什么你不当下说出来，还一度质疑对方是不是在写剧本。 而此外，王鹤棣也透露，在拍摄《咸鱼飞升》时，曾经私下另开群组，把导演排除在外，如今却因为没有自己的群组而感到不舒服。于是就有网友批评他，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意思就是，你告诉虞书欣不舒服要当下说出来，为什么你在节目录制结束，又或者是在颁奖典礼的那一刻没有说出来，而是在过了好几个月之后，直接在网上发文呢？不仅如此，粉丝就表示，当时沈月在节目当中戏称王鹤棣为王鹤棣太过分，但是也有网民随后就整理出王鹤棣过去不少的毒舌发言，包括他说黄晓明是太老了，还称沈月是傻子，甚至还拿杨迪的外貌开玩笑，甚至故意弄坏刘耀文的冰剑等等的片段，认为过去他也经常以玩笑的方式调侃别人，如今却无法接受类似的玩笑，认为他有点双标。而也有网民直言，王鹤棣原本可能是想要借发文来博取同情，没有想到风向却完全逆转，因为舆论几乎一面倒向沈月，也导致路人缘开始崩塌。截至24号的上午10点，王鹤棣的微博传出已经掉粉将近10万人，而反观沈月则因为这件事情涨粉，有人说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举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这起新闻呢？我想开玩笑还是要适度，我们常说所谓玩笑应该是对方觉得好笑的才是玩笑，如果对方觉得不好笑的那就是冒犯。但是什么样才是适度的玩笑呢？要是你经常开别人玩笑，那别人会不会也觉得你好像也是可以开得起玩笑的人，所以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你进行这样子的调侃。我想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留给大家去做定夺了，不晓得你是怎么看的，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和我们聊一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郭家伟所演绎的《那片海滩》。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Ranchangan Nur Sahida Jaffa。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3: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4: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3: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他爆料，他就指思琪啊，当年在拍剧时被前辈带头欺负，每天开工就会被一群人刁难，前辈还会大声对着空气说：“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人呐、啊，拍了这么多年，灯又挡住我的脸，都不知道怎么办。”明显是在骂杨思琪挡住他的灯光，还在请其他演员吃甜品时故意当作看不到杨思琪等等，逼得他默默忍受。多次之后终于爆发，大喊并且冲出片场痛哭。而当他在节目上看到五姑娘重演当年欺凌者的嘴脸时，更是忍不住落下眼泪。而这个节目在播出之后，外界就猜测五姑娘提到的剧组是翻丁一族，而杨思琪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自己不讲了，因为大家已经在节目里听了很多东西，已经讲得够多，不需要再加点盐加点醋。而外界就猜测霸凌的人有可能是上天儿陈曼娜，又或者是夏雨，而大家就问他，你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澄清，避免有人被误会呢？梁思琪就表示，这只会越描越黑，他不过是到那档节目去做嘉宾，自己也没什么记性，不会记得是什么时间，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而且他觉得不开心的事情也不需要记住，过去就是过去，不需要总是盯着。不过他也表示自己很想要澄清一件事，因为他在留言处有看到人家表示，为什么每一部剧都要嘲讽你，是不是你本身就有问题？梁思琪就强调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也有尽到做演员的本分，如果自己的演技真的那么不好，高层早就不让他拍戏了，而且自己在当年也拿下了一些奖项。而随着杨思琪在剧组受到霸凌的事情讨论持续发酵，剧中的多位资深演员包括上天鹅、陈曼娜以及夏雨都被外界点名。那陈曼娜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主动澄清自己不是欺凌者，还强调当年不存在啊自所谓一群人欺凌的情况。他说当时确实有个别的演员和杨思琪不合，其中一名演员就是上天鹅，而另外一名男演员则并非外界猜测的夏雨，是一位如今已经淡出演艺圈的年轻男艺人。他也表示，由于男方已经淡出娱乐圈，所以就没有必要再点名。陈曼娜就回忆，当晚杨思琪被责骂后独自跑进化妆间哭泣，而她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立即前往安慰对方，还主动邀请对方一起吃饭，希望可以帮忙缓和心情。而至于外传剧组曾经有人故意派甜品时跳过杨思琪，陈曼娜则表示自己当时不在现场，因此没有办法证实。不过她认为将整件事形容成集体欺凌并不公平，也容易让其他无关人士被误解。不晓得自己在又或者是听众们在职场上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呢？有没有遇到前辈好像有一些无理取闹，又或是觉得自己好像被欺负了？那在这种时候你通常会做些什么样的举措？你会默默忍受吗？还是你会提出来？又或者是你会是向上司反映？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Zen 俊倩所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刘祖康律师来谈一谈网络赌博的灰色地带。
5: 任何有提供博彩啊，或者是有金钱关于几率的，都是属于赌博，一定要有执照。有执照的，那就一定是合法。那其他所有没有得到执照的呢？无论他上网不上网，都是属于犯法。只要他有赌博的执照，他就被允许用不同的平台来提供赌博游戏。当他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他就可以利用网络，那他就一切都是合法的。如果他没有那个赌博执照的话，网上赌博也是不允许的。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大牌朋友圈。
1: 你好，我是 YY 燕景。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温岚所演绎的《恋爱鸟》。在这个月的14号，温岚就因为败血性休克急送医院，随后所有的工作也全面喊卡。而经过医疗团队多日的抢救，病情也逐渐好转。经纪人就表示，感谢北医的团队，拼命的温岚终于消灭了万恶的结石。而消息一出，也让外界纷纷松了一口气。根据报道，温岚的好友吴亦凡就透露，两人先前因为工作刚好搭乘同一班飞机，当时他就觉得温岚的状态有些不对劲，而机警的吴亦凡随后就主动打电话给温岚的男朋友，建议对方提早到家中查看，没想到不久后就接到对方男友的求救电话，表示温岚已经虚弱到搬不动了。而吴亦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马上冲到温岚的家中，发现温岚全身剧痛，毫无力气，而且严重脱水，随后就马上将他送往医院急诊。而医护人员问诊后，就发现温岚的生命指数非常非常低，立刻将他转入重症急诊区。医生还表示，如果再晚一点，就是败血症的休克了。而当时温岚因为严重脱水，血压过低，也导致全身的血管严重萎缩，医护人员在现场反复尝试，却始终没有办法顺利抽到血管。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医护团队最终只能改由温岚的脖子部位进行扎针以及注射治疗。而吴亦凡就透露，为了演唱会，温岚一直都积极节食，又怕水肿，所以不敢喝水，两天内竟然只吃了三颗苹果，强大的意志力却换来身体的崩溃，甚至因为抽不到血管，只能从脖子打针。而如今温岚已经转到一般病房疗养，那吴亦凡就叮嘱他不要再过度减肥，医生也特别交代，目前只要有食欲就吃，最重要的是把体力养回来。我们都知道艺人要保持自己的身材非常的辛苦，当然也不只是艺人，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群众啊，广大的群众在想要追求自己理想的身材时，往往会使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但还是要劝诫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身材，健康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过度又或是极端的身材而导致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活得更加的健康，活得更加的有营养，不要在饮食上面亏待自己，让自己最后陷入没有办法挽回的局面。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飞道尔所演绎的《你会来看我吗》。我们在下个小时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拉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昌明政府致力确保沙巴和砂拉越获得公平且持续的发展成果。政府敦促中小型企业申请中小型企业稳定援助基金融资计划。美国称赞我国及东协采取积极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并支持外交努力。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昌明政府致力确保沙巴和砂拉越获得公平且持续的发展成果，包括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机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沙巴和砂拉越人民都能享受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益处。首相配合丰收节及达雅节，在脸书发文指出，这两项庆典是沙巴和砂拉越人民扎根于传统与文化遗产的感恩庆典，并在团结共识及感恩丰收成果的精神下庆祝节日。副首相达苏里法迪拉尤苏夫指出，沙巴卡达山杜顺族、母乳族及龙古斯族欢庆的丰收节，不仅是一项文化庆典，更是感恩团结与多元社会凝聚力的象征。他在脸书发文说，每年5月30号及31号庆祝的丰收节，也体现了马来西亚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及文化背景都能和谐共处的景象。另一方面，沙巴首席部长达苏里哈吉吉诺表示，每年五月庆祝的丰收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更象征着沙巴人民的感恩、团结与和谐精神。今年丰收节以收获团结、欢庆和谐为主题，充分体现了沙巴多元文化习俗与信仰并存的精神。他说，沙巴丰富多样的文化与传统遗产是持续凝聚人民、团结成一个大家庭的关键力量。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呼吁马来西亚人民继续维护文化遗产，庆祝文化多样性，并本着昌明马来西亚的精神下加强民族团结。他配合丰收节及达雅节在脸书发文表示，希望这些庆典能加强家庭精神，促进团结，并为人民带来欢乐、祝福与感恩。政府敦促国内中小型企业家抓住机会申请中小企业稳定援助基金融资计划。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目前参与该融资计划的金融机构已经增加至20家，高于早前公布的18家。他提到，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近期宣布了一项总额达50亿 ringgit 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基金融资计划，符合资格的中小企业可获得最高75万 ringgit 融资，年利率低至 3.75%， 期限最长可达5年。女性阅读俱乐部将汇聚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包括母亲、年轻女性和儿童，共同推动阅读文化活动。教育部长法迪丽娜·塞蒂表示，该俱乐部的成立不仅在于鼓励阅读习惯，也将成为加强社会知识文化的重要媒介。女性阅读俱乐部将在今天配合吉隆坡国际书展正式推介，并将致力于确保社会大众持续获得阅读资源。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主席丹斯里哈斯纳莫马哈逊呼吁所有负责照顾儿童的成年人共同承担责任，确保儿童在网络世界中的安全与福祉。他表示，保护儿童的责任不应该仅由父母承担，应该包括教师、监护人、家庭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因此需要提高公众意识，并共同承担起保护儿童免受网络剥削、虐待和有害内容侵害的集体责任，以及防止忽视和其他形式的虐待。槟城港务局和槟城港口有限公司宣布，配合卫赛节和国家元首华诞，将在明天及6月1号为我国民众提供为期两天的免费渡轮服务。槟城港务局主席达杜杨顺兴表示，免费渡轮服务包括从苏丹阿布杜哈林码头和拉杰顿乌达码头的往返行程， 他发声明表示，这项举措体现了槟城港务局和槟城港口有限公司持续致力于为民众提供更便捷的出行方式，尤其是在佳节期间，以缓解交通拥堵，并鼓励使用可持续且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工具。
0: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1: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0: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1: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0: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1: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0: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1: 美国赞扬马来西亚领导层迅速向泰国柬埔寨边境部署东协观察员部队，并认为这项举动对东南亚地区和平及责任分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称赞马来西亚及东协采取积极措施以缓和紧张局势，并支持外交努力，并表示该部署体现了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安全的承诺。根据报道，泰国与柬埔寨于2025年10月签署和平协议，由泰国首相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签署，并由担任东协轮值主席的马来西亚首相拉杜斯里安娜伊布拉欣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见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星期五通过一项决议，将对南苏丹的制裁延长一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及资产冻结。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2821号决议。投下弃权票的成员国包括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及索马里。有关决议将制裁措施延长至2027年5月31号，同时将协助南苏丹制裁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任务延长至2027年7月1号。美国对越南启动第三次贸易调查，聚焦于越南的知识产权处理情况。彭博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宣布，这项调查将审视越南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的行为及政策，并评估他们对美国商业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计划于必要时与总统特朗普磋商，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应对措施。整个调查程序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发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三名男性身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29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今天是韩国全国地方选举及6月3号国会补选提前投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早上9点，有超过595万人，占登记选民的 13.35% 完成投票，投票率高于去年同期的 11.81%。 本次选举共涉及16个市长及省级行政首长职位，227名地方政府首长以及大约4000名地方议员，焦点还包括国会补选，将填补14个空缺议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9号晚上向媒体表示，刚果金已经发现1028宗疑似伊波拉病例。他说，目前确诊病例数量为225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政府致力于确保沙巴和沙拉越获得公平且持续的发展成果。政府敦促中小型企业家申请中小企业稳定援助基金融资计划。 美国称赞我国及东协采取积极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并支持外交努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 The Way 以及 Popular Song， 两首都是 Ariana Grande 的歌曲。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听她的歌曲，聊她的故事。出生于美国的 Ariana Grande 从小就对表演啊充满了兴趣，也参与了许多儿童剧以及音乐剧的演出。就在15岁那年，他为了参加百老汇的音乐剧 13， 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学校，并且依靠自学完成剩下的课程。随后他又参与了音乐剧《自由古巴》的演出，出众的演技也让电视圈发现了这个宝藏女孩。也是在2010年他就出演了 Nickelodeon 的青少年电视剧 Victorious， 饰演性格古灵精怪的 Cat Valentine， 而这个角色让他迅速在青少年的观众之间爆红。鲜红色的头发，讲话轻柔又夸张的语气，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个女孩。虽然 Ariana Grande 在电视圈大放光芒，但是那个时候的她却认为音乐才是她首要的追求。年少成名这件事情听起来非常酷，但是背后也有很多人不知道的辛苦。多年以后，当 Nickelodeon 被爆出儿童演员的工作环境争议时， Ariana Grande 就公开表示自己也正在重新理解当年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经历，也认为儿童演员应该拥有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工作环境，其中也包括心理辅导以及更加完整的保护机制。年少时的 Ariana Grande 曾经经历过寻找自己声音的阶段，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可爱、天真、适合搞笑的少女，那是大家眼里的她。而那个时候的她就一边拍戏一边唱歌，希望用声音唱出真正的自己。她曾经和自己的经纪人提到，她想要录制一个跟 R&B 有关的专辑，但那个时候大家对她的回应是，有谁会想要买一张14岁女孩所推出的 R&B 专辑啊。可是在2013年他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 Yours Truly， 这是一张结合了流行音乐以及 R&B 风格 的专辑。而专辑在发行之后直接空降美国 Billboard 200的冠军，他的歌曲 The Way， 也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曲，更是成功的打进了主流市场。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原来 Ariana Grande 真的会唱歌，而且她会唱的不只是剧里的歌，她可以唱自己的歌。而因为拥有非常宽广的音域，她的声音也经常被拿来和 Mariah Carey 比较。但是 Mariah Carey 也是 Ariana Grande 最喜欢的歌手之一，所以听到这样子的称赞，我想她是开心的。随着时间和经验的增长，他的音乐也从早期的那种复古 R&B 转型成为更加成熟的流行、电音以及陷阱元素的音乐。不晓得你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因为什么样的歌曲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701-8289，又或是到我们的 TikTok 直播 AIFM.Malaysia 来听这首歌，有的是 Problem。

0: 人一票。
1: 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芙蓉的小林就提到了，给孩子取名字首先要考虑有意义，不难写，没有所谓的看风水了。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兴、利、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恒恒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啊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他的这一代输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
5: 了。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听过的歌曲是 Ariana Grande 所演绎的 Dangerous Woman， 接下来要继续来聊她的故事。在她的事业高速成长的阶段，其实 Ariana Grande 是推出了不少作品的，同时也收获了奖项以及大众的肯定。她的第二张专辑 My Everything 在推出的第一个星期就直接空降 Billboard 专辑榜，主打曲 Problem 在第一个星期的数字销量更是达到 43.8 万份，创下了2014年最高首周的销售记录。其他歌曲比如 Break Free 又或者是 Bang Bang 当时也是非常热门的歌曲。而他的第三张专辑也就是 Dangerous Woman 里面则开始展现更加成熟更加自主的女性形象。2017年 Ariana Grande 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办演唱会时发生了严重的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以及受伤。这场悲剧不仅震惊全球，也深深地影响了她本人。你可以想象吗？一场原本充满欢乐的演出在几分钟里面就变成了噩梦，而 Ariana Grande 也饱受创伤压力、焦虑、自责，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应该再站上舞台。但那个时候的他没有选择躲起来，没有选择在私下为自己疗伤，而是选择站出来举办 One Love Manchester 慈善演唱会，为这起事故的受害者募款。同时他还找来了多位艺人一起参与，成为当时流行音乐圈极具象征性的团结行动。最终他们一起为爆炸案的受害者以及受影响的家庭筹集了2300万的美元善款。而除了这些之外，他的感情之路在那段时间也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在2018年他和前男友 Mac Miller 分手，随后他就和 Pete Davidson 展开恋情，并且和对方订婚。谁知道后来却传出前男友身亡的消息，这个时候网民就开始将矛头指向 Ariana Grande， 并且肆意的攻击她。而在那个时候 Ariana Grande 在撑不住之后只能和自己的男友也就是 Pete Davidson 分手，她的感情生活被所有人拿着放大镜来检视，却很少有人看见她是怎么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成长。2018年的11月，她写下了 Thank You Next 这首歌曲。他在歌曲当中列出了前任的名字，并且对他们一一道谢。在歌曲里没有发泄他的怒气，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埋怨，而是跟他们说，谢谢你们带来的爱和课题，现在我学会更爱自己。而在创作这首歌曲的过程，他也学会如何去疗愈自己。 Ariana Grande 说，推出这首歌曲的过程非常的仓促，因为那个时候他本来就不是要让这首歌曲成为任何冠军歌曲而推出的，他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而歌迷们也在这首歌曲里看见了更加真实的 Ariana Grande。

0: picking it up. Loving,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励志、
5: 益胜
3: 陪你不散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听过的歌曲是 Ariana Grande 以及 Lady Gaga 所合唱的 Rain On Me， 接下来要继续来和你聊她的故事。Ariana Grande 是全方面发展的艺人，她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踏入不同的领域，也挑战更好的自己。除了音乐剧之外，她其实也尝试过电影影集，为电影配音，还推出个人的美妆品牌。在2022年也出演了改编自百老汇的音乐电影《魔法坏女巫》Wicked。这两部电影呢，分成上下两部，这部电影分成上下两部上映，而在去年也已经上了第二部电影了，可以说是大受好评。而 Ariana Grande 也积极捍卫女性的自主权，曾经表示，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只属于自己。一直以来，她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以及性感，她也表示这是她的选择，而每个女人都可以如此，即便裸露也依然值得被尊重，她也会持续为了这个而继续奋斗。同时，她也呼吁女性不应该为了展示性感的身材而遭到歧视。Ariana Grande 也多次因为健康的议题登上媒体版面，对此她也用非常积极的方式应对。她的招牌高马尾发型也是因为在过去演戏时需要长期染发，导致她的发质受损而脱发，所以才做出这样子的造型选择。当人们批评她太瘦了的时候，她就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坦言自己正在处于人生低谷，过去那些看起来相对健康的自己，其实一直都靠着忧郁症的药物度过。他也说，当你在讨论别人的身材时，你永远不会知道对方正在经历什么事情，所以请对自己以及他人都更和善一些。同时，他也强调美的形式有很多种，无论你经历什么，体重多少，有没有化妆，都可以是很美的。所以他鼓舞了很多有着同样困扰的人。在他的演艺生涯里，他收获了许多奖项，创下了许多记录，但是他的人生啊，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被外界误解，经历过离婚以及恋情的争议，曾经被大家高高的捧起，但是又重重的被摔下来，但是他挺住了这一切，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学会去真诚地重现自己，去释放感情，去哭泣，也去成为一个可以感受的人，因为他觉得感受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也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去感受自己的内心，找到真实的你。节目的最后送上 Ariana Grande 以及 Justin Bieber 所合唱的 Start With You， 之后还有 Seven Rings 以及 We Can't Be Friends。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塞尔指出，政府将专注确保经济活动持续运作，以在面对全球供应危机时维持人民的就业机会。他说，当前优先事项是确保供应链持续稳定，尤其是石油供应，以维持足够水平支撑经济活动。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国家石油供应充足，这符合早前政府的宣布，也就是国家石油供应足以支撑至七月底。国家团结部长达多埃伦阿古达干呼吁全民在卫塞节到来之际，继续加强人文价值观，弘扬团结精神，共建一个更具道德、文明和智慧的数码社会。他在脸书发文，向全国佛教徒献上卫塞节祝福，并表明今年全国卫塞节庆典的主题“资讯互联、智慧共生”，对马来西亚全民都具有重要意义。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加强针对热浪及森林大火的准备，以应对可能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天气。消拯局总监 Dr. Sri Nohisham Muhammad 表示，该局已经在两个星期前与各州消防局局长召开特别会议，以确保今年的防灾准备比以往更加全面。他指出，应对森林火灾的重点之一是加强落实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的相关灾害管理指令。白宫星期五发布了一份医生备忘录，声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6号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进行年度体检后，被评估为健康状况极佳。这份备忘录由美国白宫首席医生、美国海军上校巴尔巴贝拉签署。根据人工智能增强的心电图分析，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14岁。特朗普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测试中取得满分30分，神经系统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美国南加州前市长王爱琳星期五承认犯下为中国政府充当非法代理人的罪行。王爱琳五月初辞去阿卡蒂亚市长一职，他于今年四月被控一项罪名，也就是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他承认自己在没有事先通知美国政府的情况下，为中国政府官员效力，对外发送立场倾向中国政府的文章。联邦检察官表示，王爱琳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20年末至2022年期间。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困境中的希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经营的生意倒闭，还有人背负沉重的债务。面对这样的处境，许多人感到焦虑、无助，甚至对未来没有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一种力量去支撑自己，那就是坚忍。坚忍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带着信仰与希望面对挑战，不是放弃，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伊斯兰强调坚忍是信实的美德。在古兰经中，坚忍一词出现了70多次，足可见其重要性。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坚忍，当奋斗，当戒备，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第3章第200节。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唯有坚忍才能让我们穿越风雨，迎来彩虹。李大叔是一位穆斯林老人，晚年患上了重病，经常痛得彻夜难眠，但他还是每天坚持礼拜，学习古兰经。有人劝他说，你这么虔诚，为什么安拉还让你受苦呢？老人却笑着回答说，这是我的考验，也是进化的机会，安拉与坚忍者同在。他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家人，虽然身体在承受着疼痛，但他的内心却比许多健康的人更加平静。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助，安拉确实与坚忍者同在。古兰经第2章153节。明代诗人宇谦在《陨石灰》中写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意思是说，磨难和困苦是人成长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经历了考验，才能显现坚忍的品格和卓越的成就。坚忍是痛苦中的力量，也是苦难之后的芬芳。在伊斯兰历史上，坚忍的最高典范就是阿尤布圣人。他曾富甲一方，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甚至身染重病，然而他从没有抱怨，而是恳切地祈求安拉。安拉称赞他说，我却已发现他是坚忍的，那仆人真优美，他却是皈依安拉的。古兰经第38章44节。最终安拉恢复了他的健康和财富，并赐给他加倍的恩典。阿尤布圣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灾难不是毁灭，而是历练，坚忍不是软弱，而是通往幸福的钥匙。没有人能一生无灾无难，失业、疼痛、灾难，甚至亲人的离世都可能突然降临，但坚忍让我们不会被打倒，而是从中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开始。忍耐是善的源泉，是克服患难的重要途径。忍耐是修养心性、积蓄智慧的方法。让我们记住，坚忍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依安拉，坚定信念，在风雨中走向光明。因安拉确实与坚忍的人同在，而坚忍的人必将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幸福与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节目上，我们有的是雅思，雅思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雅思，就读于马大东亚研究大一生。
0: 是，雅思不要那么紧张，看住我的眼睛。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雅思来聊一聊他的科系，就是东亚研究系，要来和他聊一聊东亚研究系究竟都在研究些什么啊。先来说一说什么是东亚研究系吧，可以怎么样让听众一听就知道东亚研究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科系呢？
1: 东亚研究呢，是研究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经济等等。
0: 那包括什么样的国家呢？
1: 有中国、韩国和日本。
0: 中国、韩国和日本。那个时候你是原本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科系？
1: 我是无意间发现这个科系的，因为在得到成绩过后要选择 UPU， 当时感兴趣的是 economy， 所以我前面的排了 economy， 我就在想如果拿不到自己感兴趣的科系，倒不如进自己喜欢的大学好像也不错，我就去看 UM 有什么科系，就突然发现这个科系很特别，其他地方也没有听到过的东亚研究，通常听到的都是东南亚研究，包括我在中六学的历史也是关于东南亚。
0: 就是你自己去学的是东南亚历史吗？然后听到东亚研究之后，你有再去做更多的了解吗？就是去找他究竟是学些什么的？
1: 对，我有上网去找资料，可是他的资料其实完全不多，就只是找到了两个 blog， 其中包括我看到之前的 senior 分享他们有出国交流和出国留学的机会，所以就对这个科系更感兴趣。
0: 那个时候你其实对这个科系的想象是一定有一定的了解的吧，就是新年有跟你说过啊，学长姐告诉你这个科系是什么样的，可是你后来进来就读之后，你觉得他们跟你说的跟你真正学习的是一样的吗？
1: 一开始我很害怕要学很多历史，毕竟我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可是进到去其实它是很多元化的，它的课程都很好玩，就是尤其是在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化。
0: 那它是实践课更多一点还是它是理论课更多一点啊？因为提起研究大家就会觉得啊，是不是要读很多要背很多东西？
1: 大多数是理论课，不过有些活动可以让你去实践一些知识。
0: 刚才你有提到嘛，你们需要研究的国家有韩国、中国跟日本，是这三个国家都在你们的课程里吗？还是你们是选择一个国家来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呢？
1: 在开始上课之前，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自己要 specialize 的国家，然后必修课是跟那个国家有关，可是选修课是跟自己的兴趣有关，不一定要跟着自己 specialize 的国家。所以是很多元化，我们不只是能学一个国家，反而能学到更多关于其他不是自己 specialize 的国家。
0: 那在学习又或者是在选择自己想要专注研究哪一个国家上，它有什么特定的条件吗？比如是不是只有10个人可以选择中国，10个人可以选择日本，还是其实它没有限制人数？
1: 没有限制人数，不过一定要想清楚，因为一旦选择了就不能反悔，因为必修课是你6个学期要学的语言，如果你没有感兴趣，你没有热爱，就很难坚持下去。
0: 所以我是可以选择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国家去了解，但是在了解的过程中我也要学习它的语言。如果我比如我啦，我现在想要去学，然后我选择中国是可以的吗？
1: 中国的话是不建议选择的，因为尤其是语言课，我们是从零开始学起，是从拼音那些开始学起，所以是不建议华人拿中国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之类的，可以去选修课。
0: 所以不是不建议其他人拿这个中国方面的研究，而是不建议华人又或者是已经懂中文的人去学，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上课很无聊，就是在学习可能幼儿园的笔画啊、笔顺啊等等，那你就可以通过去选择其他的科系又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研究，那你就可以再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会难吗？
1: 学习的过程肯定是有自己的难处，可是最重要的是热爱。
0: 热爱，可是一开始你可能比较热爱的是经济学啊，那你现在被分到了这个科系，你觉得你是靠这热爱撑下去的吗？
1: 我其实本身对文化也是蛮感兴趣的，而且尤其是我是一个混血儿，同时学习华人和马来人的文化，所以会更加对文化感兴趣
0: 啊。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文化是你觉得打开你的新世界的？
1: 蛮多的，尤其是日本的语言文化，他们不会直接表明他们的意思，他们会很含蓄，比如说他会讲说你的孩子很活泼，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在讲你的孩子很吵。
0: 那就是我们在网上说的高情商跟低情商对话，就是低情商你的孩子真的很吵，高情商你的孩子好活泼哦，看起来还挺有趣的。那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稍后呢会为你提出来，来问问雅诗。那我们在接下来也会继续和雅诗来聊更多关于东亚研究这个科系的内容。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兴哲所演绎的《最后一堂课》。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6: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东亚研究系的学生，我们有的是雅思。
1: こんにちは、ヤシです。マラヤ大学の学生です。1年生です。専攻は東アジア研究です。
0: 哇，这一大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大概介绍你好，我是雅思，我是马来亚大学的大一生，专
0: 就是
1: major 是主修 studies。
0: 哇，听起来很酷哎！而且你现在是大一，想要知道你之前是有学过日语的吗？
1: 完全没有。
0: 所以你刚才的整个流畅程度也好，又或者是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因为在大学里学了日语，所以才会的。
1: 对，哇。
0: 会很难吗？就是学习这个新的语言啊，从零到现在可以自如的运用，它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吗？
1: 我觉得学习语言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不过只要坚持下去是可以。
0: 那你在学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背单词。
0: 背单词，
1: 尤其是日语有漢字，它是类似华文繁体字，可是它的读音有各种不同的读音，所以是比较难一点的。
0: 而且它可能还会不太一样吧，它的意思可能会不太一样，对吧？
1: 对。
0: 我记得我看过人家说“大丈夫”这个字在日语也是有的，但是它的“大丈夫”表示的是没关系，就是“大丈夫”没关系的意思。但是我们在中文，如果你是从小就受中文教育长大的，你可能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大丈夫”啊，怎么可能是其他意思呢？可能就会有这种混淆的感觉。那你在学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考试的吗？
1: 有时候先生会给一些小测试，
0: 然后是那种。很困难的小测试吗？如果考砸了会怎么样？需要重修吗？
1: 不会很困难，不过先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教我们，比如看视频啊， voice over， 他会教我们录视频 voice over 来
0: 就是来让你们更加有这个语言能力去表达。
1: 对，
0: 那你觉得你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课程是最有趣的？
1: 我觉得学习日语是最有趣的。
0: 学习日语是最有趣的。学习他们的文化呢，你们会觉得就是是在书上教的而已，还是其实也会有一些从日语或者是从日本那里来的老师啊来告诉你们，哎，我们那里有什么样的文化？
1: 有一个文化震惊到我的是，他们有 infinity 的神明，他们连海里的虾也可以供为神明，就是很震惊。
0: 就是有点像是可能古代他们依靠什么生活，他们就希望把那里的一些生物当作是自己的信仰。
1: 对。
0: 这的确是很多古代文化的做法啦，相信在过去中华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这种做法。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其实了解的除了是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之外，还有了解什么样的内容吗？
1: 比如政治，还有经济。
0: 所以你要去研究日本的政治？
1: 对，其实跟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差不多。对，
0: 所以你在研究之后感觉自己以后会往政治这里发展吗？
1: 不大会。
0: 那刚才你有提到你还是会研究一些经济吗？这就和你原本想要选择的科系是蛮类似的，因为你原本就想要学经济系。那你觉得日本的经济在了解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文化冲击？就是你觉得原来他们是靠这个东西变得更强大的之类的？
1: 有，他们通常是靠 technology， 对，他们的 technology 很强，
0: 就是科技发展之类的。但在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你们都是理论上的居多吗？还是其实你们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
1: 在学习选修课的话，大多数都是理论上的比较多。
0: 那你们在选修课如果是理论的比较多，你会觉得很沉闷吗？还是其实它的理论也可以变得非常有趣？
1: 也可以变得很有趣。当同学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每个不同的主题就不显得那么沉闷。
0: 之前曾经听你就是看你分享过，你觉得东亚研究系的学生是有很多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机会的，那你自己是有体验到相关的这种活动吗？
1: 对，前几个礼拜我有参加日本和马来西亚交流会，所以当活动里我们认识了很多新的日本朋友，也认识了他们的传统游戏，体验了穿浴衣之类的。
0: 那他们在和你们交流的时候都是用日语的对吧？
1: 有掺日语，如果日语太深的话我们会用英语。
0: 说到这个，当你们在学校就是去练习又或者是去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需要用到很多的日语书籍吗？
1: 不会，可是目前我们是用N5 的日语课本来学习。
0: 就是这个是学习语言的时候对吧？学习语言的时候用的是 M5， 但是你们在学习那些可能文化啊，又或者是历史啊、经济也好啊，当你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其实是需要更多关于日语的知识才能去了解的吗？
1: 不会，上课是纯用英语来学的。
0: 我还以为会有一些参考书籍，老师会说哦，这个的话你可能要看日本原文会比较理解。
1: 这个的话会比较适合日语系的。
0: 哦，你已经提到日语系了，那现在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好奇，你们的科系和日语系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日语系的话会更专注于语言本身，所以他们一个 seminar 的 credit 是9个 credit。 嗯，会上10多个小时的语言课，相反我们是3个 credit， 一个礼拜上9个小时的日语课。然后我们不单单只是学习语言，我们会学习它的文化、经济、政治之类的，所以会比较多元化，而且我们不只是单单学习一个国家。
0: 嗯，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作为东亚研究系的学生和其他科系的学生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
1: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吧。嗯，我们会更了解对方的背景，然后更方便沟通。
0: 明白，谢谢雅诗。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卢可佩所演绎的《小日记》。我们在歌曲回来继续再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的 TikTok 或 YouTube AIFM.Malaysia 来和我们聊一聊你的想法。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淑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青春加载中现场，我们有的是东亚研究系的学生，我们有雅诗。雅诗你好。
3: 你好。
0: 那今天我们要来和雅诗一起了解东亚研究系，他在上两段其实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东亚研究系的内容了嘛。那我就想要问问雅诗，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的整个课程安排是你觉得怎么样的？是比较顺畅的吗？还是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可能希望可以再多一些怎么样的内容？
3: 我觉得整体下来是蛮顺畅的，

0: 建议加多一点日语课。
1: 建议加多一些日语课吗？可是加多一些日语课对你来说是比较沉重的负担，还是其实可以让你了解更多？
0: 会了解更多，因为我觉得学习语言的话，你不可以只是单单那个时间，要不间断的学习。对，
1: 所以你会在课外的时间也去学习吗？
0: 我会有找单词来背。
1: 嗯，你自己是有想要再去考一些日语文凭的对吧？
0: 对。
1: 你们的课程设置有所谓的同等级吗？就是你可能学完这个科系所教的日语之后，你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等级？
0: 毕业之后呢，我这个科系可以达到 N3 的等级，就是可以普通交流的等级。
1: 所以日语的这个等级它是怎么样排序的？就是 N5 到 N1 对吧？
0: 对。
1: 那 N5 是你现在开始在学习的这些课程啊，或者是它的那些规划，然后到了毕业之后就可以达到 N3， 但同时你还是需要再去考试才可以证明你已经达到了 N3 的等级。
0: 对。那个文凭也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你进了公司之后会有额外的语言津贴。对。
1: 那你觉得在这个科系需要保持着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怎么样的心态进来会更好呢？
0: 坚持和热爱。对。同时还要保持着好奇心，因为会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
1: 他需要语言能力很好吗？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英文又或者是马来文没有特别的强，或者是自己的中文也没有特别的好，但是他进入这个科系又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这对他来说会不会非常的困难？
0: 我觉得不会，完全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因为我自己的英文本身也不是很好，可是我的先生是用英文来教日语，所以我会觉得同时可以增进我的英文能力。对。
1: 那除了上课之外，你们的科系还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让学生都可以参与吗？
0: 日语课的话，先生会带我们去体验日本人每年写的贺年卡，称为 Nengajo。 对。然后他也会带我们去日本的图书馆去交流。对。
1: 就是在课外时间带你们过去吗？那这个是自愿性的还是就是强迫性的？
0: 强迫性的。
1: 但你们还是就是过得非常开心对吧？
0: 对，
1: 就至少还是可以学习到。我听说你们的学校其实也是会有类似一个日本的文化活动，叫做花火大会之类的对吧？
0: 对。
1: 这些你们的课程也有一起参与吗？
0: 有参与，我们有参与，就在6月13号在立地系举办。
1: 那个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你们参与的部分又会是什么呢？是举办还是其实你们可以在里头也学到什么样的文化？
0: 我们是负责举办。当天会有很多 booth， 有 calligraphy， 有折纸的。然后有体验，可以体验穿浴衣。然后有日本的小游戏之类的，
1: 就是一个关于体验日本文化的一场活动。你之前有参与过这场活动吗？在过去
0: 没有。
1: 那你会期待这场活动的到来吗？
0: 会，因为去年也是很盛大。
1: 你最期待什么环节？
0: 放烟花的环节。
1: 这次你们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要把什么样的文化是一定要加入进去，然后让大家都体验到都认识到的？
0: 我们加入了必定的穿浴衣的
1: 环节。
0: 然后对。
1: 你第一次穿上浴衣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会非常辛苦啊，又是非常困难吗？
0: 我觉得要有一定的专业来穿，帮忙穿那个浴衣。对。
1: 就是他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穿上的。
0: 对，尤其是他绑他的蝴蝶结的时候。
1: 你已经学会怎么绑了吗？
0: 不会。
1: 那你之后要怎么样帮其他来参观的人绑？
0: 可以学习一下，学习。
1: 就是今天回家开始加紧练习，然后在花火大会当天你就可以帮忙他们怎么样去绑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来到尾声了，想要问问鸭师姨，你觉得来到这个科系或是参与这个科系，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0: 来到这个科系更开拓我的视野吧。让我变得更加 open-minded。 对，
1: 也更加有国际观念了。可能过去我们会更加专注在自己的国家上，但是在这个科系里，你好像又可以再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是怎么样相互影响，又或者是诶，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运用在我们这里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来请鸭喜分享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想，我想要就读这个科系，又或者是这个科系听起来很有趣，可是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呢？我只可以到日本去工作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出路呢？
0: 我觉得一个科系不限制你的出路，取决于你怎么去发挥。因为我这个科系可以选择复修，复修的话其实更开拓你的出路，比如你想要往government 或者是 internet relationship， 你可以拿 IR， 或者是你对 business 有兴趣，你可以拿 economy 也是可以。
1: 就是科系里其实还有很多的复修选择，让你去增进自己各方面的技能，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自己在毕业之后会没有办法找到有兴趣的工作，主要还是看你在学校里培养了什么样的能力。今天也非常感谢雅诗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东亚研究这个科系，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 WhatsApp 进来，那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请雅诗再来帮你们回答一下。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王少文的耿耿于怀。今天的青春交赛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谢谢雅诗，
0: 谢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沙巴的临时特别拨款从6亿 ringgit 增加至15亿 ringgit。 他说这笔拨款属于临时性质，因为根据沙巴 40% 税收权益所应得的实际数额，还需要通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协商进一步确定。任何散播虚假视频或不实信息，进而损害政府部门和机构形象的行为，都可能依据现有法律程序受到处罚。公共服务局副总监达杜莫马塞夫伊布拉欣表示，有必要采取这类行动，以维护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同时避免影响民众对公共服务机构的信任。他补充，如果案件有必要继续推进，将会提交给总检察署以进行起诉程序。近日在陈秀莲站附近脱轨的四节轻快铁列车车厢已经重新调回轨道并运回车厂，由技术团队进行进一步检查与处理。吉隆坡快捷通 RapidKL 在脸书发文表示，昨天和今天凌晨进行的列车修复工作包括将脱轨的列车车厢与专用轨道车辆连接起来，以确保列车安全有序地移出轨道。柬埔寨卫生部长苏拉表示，柬埔寨去年实现了95-95-95艾滋病治疗目标。这个治疗目标意味着95%的艾滋病感染者了解自身感染状况，95%的已知感染者正在接受挽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及95%的接受治疗者病毒载量得到抑制。他表示，实现这项目标是柬埔寨国家艾滋病防治计划取得进展与成效的明确证明。秘鲁政府宣布将全国11个地区41个区的紧急状态再延长60天，以应对近期强降雨造成的破坏。这项延期决定已获最高法令批准，并刊登于官方公报，6月1号生效。受影响地区包括安卡什、阿普里马克、阿雷基帕、阿亚库乔、卡哈马卡等省份。根据国家民防研究所的资料，目前仍需完成的工作包括清理河流与沟壑，以及为受灾居民搭建临时住所。法国气象局29号说，在近日热浪中，当地超过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上做客的有两位啊、来自马大的学生，一位呢是卓柔，一位是晶莹。今天的开播吧见习生，他们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单元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开播吧见习生。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开播吧见习生。我是 Nicole， 我是卓柔。
7: 我是晶莹 Janice。
6: OK， 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首先呢，我们两个都是来自马来亚大学马大的学生，
7: 然后也很感谢 Dr. Sarah 和 IFM 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电台和大家聊天，分享我们的故事。
6: 对对对，真的是很感谢 Dr. Sarah， 因为我们其实我之前有参与过就是直播这样子分享啊，上电台分享，但是其实是 pre-recorded， 所以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上 live 的节目，所以我们其实都蛮紧张一下。
7: 对，真的很紧张，尤其是刚戴上耳机的时候，有一种哇，我们真的在电台了。
6: 对对，好，那我们就正式来开始啦。首先，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会有的共鸣的话题——小时候。
7: 哇，这个一讲应该很多人已经开始想到以前被妈妈骂的那个时候了，
6: 尤其是那一句
7: 你功课做完了吗。
6: 对， OK， 好，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小孩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7: 什么经历？
6: 补习。
7: 补习真的全国统一的童年。
6: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都是在补习中心度过了，好像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在学校上课，然后也要补习了嘞，就是一上完课我们下午去补习，然后星期六继续补习耶，然后礼拜天继续如果没有补习的话就会去写功课。
7: 哈，这样你还有童年吗？
6: 有啦，在补习中心。
7: 哇老耶，而且补习中心很冷是吗？
6: 蛮冷的，一定要带着个，不然你会
7: 这样。如果你冷的时候你还会做数学吗？
6: 哎，我跟你讲，冷哎和你累哎是一个道理来的。你冷哦，加上累啊。OK， 假设你正常来讲啊，你不累的话哈，你会数学。OK， 你今天做 OK 的。可是如果你又冷又累哦，你做完你当下 OK 的，你隔一天再看去 ，Oh my god， 我在做什么东西？真的是，你就觉得哦，一塌糊涂，真的是，我没有骗你。
7: 像我听说你们很像也是会带小零食，对吧？
6: 这个被老师知道，哈哈呀，是会有这个东西的。
7: 而且你们平时在学校已经见了5天的面，结果补习又见同一批同学，会不会觉得为什么又要遇见一样的面孔？
6: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会不会看啊，但不会啦，你会很开心见到你们嘞，呀、
7: 可是，像你现在长大过后，你有什么感想？
6: 我会觉得讲讲啊，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我们从小都是有补习的，我家兄弟姐妹全部都是补习的，从小学到中学，只是大学现在比较自由一点，所以
7: 大学应该没有人补习了吧。
6: 我不知道哎、我是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补习这东西其实它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好像我没有讲我们马大神是多么厉害啦，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定的 foundation 在呀。
7: 是啊，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别人的孩子有补习，所以我的孩子也是要补，不可以输在起跑线，所以真的很假输啦。
6: 对对对，所以我小时候我其实我现在想回来，我觉得蛮 stress 的东西是我妈每一次问你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你那个某某某同学的分数是多少分啊？我就
7: 哇，这句话直接 PTSD。
6: 对啊，好的时候不要紧耶，如果你考不好的话怎么办呢？就
7: 对，然后像马来西亚小时候最特别的，你觉得最特别的童年是什么？
6: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的语言系统。
7: 语言系统、
6: yeah.
7: 这个我认同，因为我们讲话真的很混血语言，就是 Roja、嗯、
6: 对哦，好像哦，我们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讲华语、嗯、又讲英文，又讲 Cantonese， 然后又讲 Hokkien， 然后又讲 Malay。
7: 来你示范一下
6: 啊。等一下你可以打包哪是的吗 for me or not 啦。
7: 哇很弱架耶，这个马来西亚人就180%听得懂啦，可是外国人听到的话应该会很 confused 啊。
6: 他们可能会觉得诶这好像又听得懂又好像不懂，似懂非懂的感觉啦。
7: 是，而且马来西亚人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你懂是什么技能吗？
6: 什么？
7: 就是我们遇到不一样的人，我们就会切换语言，还有切换我们的口音。
6: 好像哦，你看到好像我现在跟你讲话是不是、嗯、可是如果我去我们刚去餐厅 order 的时候，那个老板一看到我讲他跟我讲广东话，我自动转去广东话，我就 OK。
7: 很厉害很厉害。
6: 没有啦，我只是半桶水小嘛而已啦。
7: 而且我们这个切换的速度比 AI 还要快。
6: 好像啊、小时候哦，我们也会接触很多不同的文化、嗯，
7: 对，今天去朋友家拜年，明天再去 open house， 后天又去印度朋友家的婚礼啊，这些那些啊。而且小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特别去想要什么文化交流，我们比较注重哦，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对不对？
6: 对呀、啊，没有错呀。其实现在想回去哦，长大后我们会想去看哦，发现其实小时候很多很普通的东西哦。它变成了一些回忆，好像假设啊，我前不久我才回家，嗯，我给你 share 一个小小的 story， 我姐姐好像有在啦呀，然后她呀，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因为我是Johor人嘛，所以我回去，我是当家，但是我回去摸的时候，哎，我就去一间我很喜欢吃的一间面店，虽然讲它的环境哎。没有到多么奢华，好像我们去五星级的什么米其林饭餐厅这样子，它没有，它就是小小的那种普通的那种小餐馆。可是它的面的味道哦，我在 KL 这里是找不到的，我不知道我吃的是诡异还是那个面啦，那碗面啦呀。
7: 确实啦，这些食物都是令我们很怀念，就是一个记忆啦。然后小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烦恼啦，我们的烦恼就只有考试哦。可是现在长大过后。
6: 变成哦，你还要烦恼你的 bank account、
7: 欸、对，
6: 你的 bank account 多少、啊、人家问你。特别是新年的时候，安迪安迪问你 Janice 啊，你现在做工怎么样啊哈，然后你薪水多少啊这样子。
7: 哇，我很不想要回答他们啊。
6: OK， 好，所以我们聊了很多，所以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很适合回忆青春的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孙燕姿的风筝。
7: 对，希望大家听的时候也会想起小时候那个单纯的自己。

0: 播吧，见习生。
1: 欢迎回来，开播吧，见习生。我是 Nicole，
2: 我是 Janice。今天第二 part 我们来聊一下离乡文化。Nicole， 我先讲我的故事，等下你也是要讲你的。
1: 好。
2: 所以我第一次离乡是去马大读书，那时候我家人亲自开车送我上去。
1: 哦，是全家出动？
2: 对对对，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的妹妹。车上我妈妈她会一直念衣服有没有带够啊，钱要收好啊，不要弄丢啊。然后我的爸爸就很安静，偶尔会讲一句照顾好自己，就是那种你懂的啦，很典型的马来西亚家长啦。
1: 对对对，爸爸念妈妈念，爸爸很安静，很
2: 苦啊。然后到了马大，我下车的时候，当时的心情就是又兴奋又紧张。兴奋是因为我终于要去另一座城市生活了，好像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紧张是因为我不知道没有家人的陪同，我还能不能自理。
1: 我懂。
2: 对，然后我以为我会每个星期回家乡一个小时的车程而已嘛，对不对？很容易啦。结果根本没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我要搭 LRT 去 KL Central， 还要转 KTM， 每一个时间都要 plan 到准准，错过一班车就要等一个小时，来回一趟半天就没有了。
1: 哇，很麻烦哦。
2: 对啊，而且还有功课啊、社团，还有有时候还要打工，你知道吗？我第一个学期我只回了三次家。
1: 哇哦。
2: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离乡，不是距离很远诶，是你有家，可是你回不了。后来我每天上早八的时候都要早上六点起来挤地铁，而且车厢里面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很累。然后我就在想，这些打工人是不是也像我一样，从怡保、麻坡、从拉物、从食物来到吉隆坡打拼，然后他们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回家了？
1: 观众朋友，你们多久没回家了？
2: 对，如果你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也是一个离乡在外的打工人，我想跟你说你辛苦了。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周末打一个电话回家吧。
1: 嗯，真的，有时候一通电话就够了。
2: 对，好啦，讲完我换你了。 Nicole， 你是柔佛人耶，从柔佛来吉隆坡车程要两三个小时哈。
1: 对呀、啊、
2: 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
1: 有啊，特别是因为我的路程比你更远嘛，所以我更加的难。好像我有时候回去我还要跟别人抢巴士票，特别是这一次 Raya 的时候。
2: Oh my god， 而且很贵吗？是吗？我听说。
1: 对对对，特别是现在因为柴油起价关系，所以巴士票价钱蹭蹭往上跑。
2: 哎、欸、Nicole， 我问你哦，你听过新山长堤吗？
1: 没有。哎、欸，
2: 哈，你没有听过啊？
1: 有啦，但是
2: 柔佛人你没有听过？
1: 有，但是因为我的柔佛有点远啊，所以，哎、你跟我讲一下什么？我觉得你有准备好了。
2: 对，你知道它跟离乡文化有什么关系吗？你应该不懂吧？
1: 什么关系？
2: 它，你们有知道吗？就是超过每天有超过30万人从Johor骑摩托啊、开车啊、搭巴士跨过那一条公里的长堤去新加坡打工。凌晨三四点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一公里两个国家，一公里薪水变三倍。
1: 哇哦，好多30万人。
2: 对，而且他们的早餐是在家可能喝米露啊配面包，还是去打包经济饭，然后塞在摩托后车厢啊，到了吉隆坡才吃。有时候塞车的时候就在到了新加坡才吃，不好意思。
1: 到了，有时候跨过了一个地方。
2: 如果塞车的话，就在长堤上吃咯。
1: 哇哦！
2: 所以那条长堤哦，它不是风景，它是几十万人的饭碗，你知道吗？
1: 哇，你一个 Negris 米兰人比我好懂哎。
2: 因为我有关注这些东西嘛，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他 from six 毕业过后就去新加坡做工，然后很少回来。每次叫他出来，他又每次跟我讲不得空啊，新年才回来啊。
1: 看他看了你这个会不会呀？你有没有 share 给他？等下你去 share 给他咯，
2: 是哦，
1: 暗示他一下。
2: 其实我一首歌是想 share 给他啦，就是、
1: 哦、是什么？
2: 你知道在马来西亚还有人等你回来吗？我不想讲是谁啦，我希望你有看到这个。
1: 哦，讲一下朋友，快点认一下是谁是谁。
2: 所以对，所以最后我想把这两首歌送给不只是他，就是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啦。第一首就是哦，不是第一首，就是这首歌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1: 对，
2: 送给每一个离乡的孩子，也送给在家里等你的那个人。
1: 好，然后另外一首呢，我们就等有机会再 share 给大家。OK，
2: 好。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汽车博主 Sim 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开播吧，见习生，
4: 欢迎回来，开播吧，见习生，我是 Nicole，
5: 我是 Janice。
4: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聊马来西亚大学文化。
5: 哇，这个 part 应该很多大学生会有很多共鸣吧。
4: 对，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哦，除了读书之外，我们也会开始创业。
5: 对，包括你。
4: 对，包括我。
5: 可是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好笑耶，因为当初是你邀请我一起卖榴莲。
4: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想哦，不然我们就试一下创业。
5: 然后你不是想要卖奶茶还是卖蛋糕耶，你是直接讲我们一起去卖榴莲吧。
4: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哦，太喜欢吃榴莲了呀，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
5: 哦，我当时其实有一点震惊
4: 啊。为什么？
5: 因为别人大学创业看起来都很文艺啊，你直接走水果路线。
4: 真的。然后不好意思，我一直指哈。然后OK， 然后因为我们也不算是特别是好像去摆摊，我们是做线上的那个，
5: 还有 event。
4: 对，是还有对，然后我们要卖一些散卖这样子。
5: 对，所以谁负责开榴莲呢？
4: 不是我，因为我不会。所以是
5: 你。对，就是我。
4: 对，好，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开榴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害怕，因为那个刺真的蛮多一下的，
5: 而且那个壳真的很硬，有时候开到手很酸。
4: 对，所以耶，我是负责其他东西，好像算钱啊，回复 client 啊，或是安排活动这样子。
5: 对，那我就当榴莲工人了。哇，直接从大学生变榴莲专家。
4: 而且客户哦，有时候很认真的问你啊，
5: 比如
4: 这个毛山王甜不甜，然后它有没有苦味，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比较贵耶，
5: 为什么感觉很像在口试。
4: 蛮像的，因为而且你卖榴莲哦，你还要很特别的去问问题，好像会去很认真的回复客户的问题这样子。
5: 对对，而且我们做了之后才发现赚钱真的很不容易耶。不过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会开始创业了。
4: 对，好像卖蛋糕啊，卖饼干啊，做代购，或者是拍宣传影片。
5: 对，而且还有人一边上课一边做直播呢。
4: 因为现在大学生呢，很多人觉得不可以只靠课本。
5: 对，而且大家都想早一点经济独立。
4: 对，原来尤其是现在的生活费越来越高。
5: 对啊，15块15令吉一餐，吃两餐钱包都已经开始流血了。
4: 对啊，所以我们大学生很多就会想办法赚点 extra 的 income。
5: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厉害，我们还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创业。
4: 其实是蛮累一下的，但是怎么说，因为你创业了，你是 24/7， 就是你是24小时 on time 的，只要你一有 idea 一有想法或者是一有问题，你就马上去处理，不然就是会很累。
5: 对，而且回宿舍还要赶我们的小组作业，真的很累哦。
4: 但是因此
5: 因为这样你才会成长的比较快，对吗？
4: 对，没有错，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5: 对，所以你觉得大学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我觉得是责任感。
5: 怎么说呢？
4: 因为以前很多事情我们都有家人帮忙处理，但到了大学你自己上来，你就要自己开始处理这些很多很多事情。
5: 对啊，尤其是时间上啊，金钱啊，还有我们的未来。
4: 对，尤其是创业之后开始思考很多更加现实的问题。
5: 对，比如呢，就是赚钱很不容易，
4: 以前花钱真的是不会去想太多，就会觉得有钱就花吧，现在就想很多啊。
5: 对，虽然创业的过程很累啊，但是也是大学最特别的一部分哦。
4: 所以讲大学呢，我觉得啦，不只是成绩很重要，你的实战经验呢，其实我觉得往往胜过于大学的成绩里面。
5: 对，尤其是责任感啊，可能是赚钱，也可能是学会面对的课业上的压力，还有那些陪你一起熬过来的朋友。
4: 好啦，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5: 对，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长大的大学生。

0: 唱大雅了。
1: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2: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见习生。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开播吧见习生，我是 Janice，
2: 我是 Nicole。
1: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危险的话题哦，那就是马来西亚的恋爱文化。为什么危险呢？因为我要分享我的真实经验，然后 Nicole 会在一旁用她的母胎单身的纯真眼光来吐槽我。
2: 不是吐槽啦，是学术探讨。我只是没有实务的经验，但我看过很多电视剧。
1: 电视剧跟现实差很多好吗？
2: 哪里差？电视剧里面的男生都会在雨中告白，很浪漫啊。
1: 在马来西亚雨中告白？第一，这里下雨通常是暴雨，你还没开口先被淋成落汤鸡了。第二，下完雨30分。

0: 分钟后又热回来，你全身湿掉，然后汗又流出来，那个味道。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真实版的马来西亚恋爱，没有滤镜，没有语重告白，也没有慢动作回放。
1: 好，那我来问你第一个问题。
0: 嗯，
1: 通常马来西亚人到底怎么在一起的？怎么知道对方对你有没有意思？
0: 那就要看对方会不会主动找你聊天哦。如果每次都是你开话题，那大概没有戏。如果对方会跟你报备行程，比如我刚到家，我在吃饭，那就很有机会哦。
1: 那如果对方只是回嗯，哈哈，不是哦，怎么办呢？
0: 那个叫据点王，建议你换一个目标，或者直接约出来当面聊，不要浪费时间在信息里猜。
1: 那告白呢？一定很正式吗？
0: 不一定耶，很多人是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比如有一天对方说我们要不要再正式在一起，然后就说好了
1: 啊，就这样，没有玫瑰花，没有蜡烛，没有布置。
0: 有啦，有些人还是会准备的，但大部分就是简单就好，太高调反而压力会很大哦。
1: 那在一起之后你们第一次约会通常会去哪里？
0: 当然是最安全的地方啊，购物中心。
1: 购物中心不会太普通吗？
0: 普通才安全啊，比如看电影啊，吃饭啊，逛逛街，喝杯奶茶。万一没有话聊，还可以说电影要开场了，我们先进去。
1: 哇哦，原来电影是这样子来用的。OK，
0: 对，这是实战技巧哦。而且马来西亚很热耶，你知道人家第一次约会去户外，还没培养感情，先中暑好吗？
1: 有道理，有道理。那谁要付钱呢？
0: 这个我要认真讲哦 ，AA 制在马来西亚非常普遍。
1: 第一次约会也要 AA 啊？
0: 对啊，吃饭啊、电影票、奶茶都是各付各的，不会觉得男生不付钱就是小气。
1: 那如果男生就是很想要请你吃饭呢？
0: 女生通常都会推辞啊，就不用啦，我们各付的就好了。可是如果男生坚持的话，有时候女生反而会觉得压力很大哦，好像欠了人情这样。
1: 可是哦，我看到有一些外国影片啊，好像女生哦会觉得男生请客是体贴的事情。
0: 那是
1: 你看，
0: 那是在外国啊，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哦，体贴不是表现在谁付钱，而是表现在尊重对方的经济独立。
1: 那如果女生真的很想娶男生呢？女生想要请男生的话，那怎么办呢？
0: 其实也可以啦，但对方通常都会找机会请回来。重点不要觉得谁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
1: 好，我的小本本记下来了。
0: 对，独立自主的女孩蛮受欢迎哦。好，接下来这个最刺激，见家长。
1: 哇，什么时候会见家长呢？
0: 很快，在一起一个月左右，对方可能就会说这个周末来我家吃饭吧。
1: 一个月？我连跟朋友约吃饭哦，到三个星期耶。
0: 在马来西亚通常见家长不是大事啊，是基本流程。如果在一起两三个月还不提见家长，对方反而会怀疑你是不是认真的哦。
1: 那第一次去见对方家长要注意什么？然后因为我没有经验耶。
0: 哦，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要带伴手礼啊，水果饼干这种，然后也要嘴巴要甜一点啊，要叫人啊，吃饭要说好吃，离开就要说谢谢。
1: Auntie Uncle Hello， 我是谁？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家人不喜欢对方怎么办？
0: 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家人的意见在马来西亚恋爱文化里超级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哦，跟男生在一起半年，结果他妈妈私下说这个人很不稳重，然后就分手了。
1: 哇，半年耶。
0: 对，所以谈恋爱不只是一个人谈，而是跟他全家谈哦。
1: 哇，这个话好像好有点奇怪的。
0: 对，好，我们聊的差不多了，来总结一下，马来西亚的恋爱文化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温和务实。所以我会放出这一首歌，慢慢喜欢你和兜圈。
2: 玩玩积木
3: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见习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让他们再一次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
1: 大家好，我是 Nicole。
0: 大家好，我是 Janice。
1: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沙巴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增长速度超出预期，联邦政府因此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升级工程，尤其是亚庇国际机场的扩建计划。首相指出，随着到访沙巴的游客人数持续增加，现有设施已经面对更大压力，急需进行改善和扩建。他表示，沙巴近期的发展表现令人鼓舞，这也反映当地经济活动和旅游业正在快速扩张。首相政府相信，玻璃市电路港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马来西亚和泰国双边贸易发展，并有助实现两国贸易额在明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马泰两国长期维持紧密关系，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而玻璃市内陆清关站则将通过更高效、快捷及一体化的跨境贸易设施，加强双方经济联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从6月1号起启动 OPSGSAN 6.0 行动，直到8月31号，以遏制今年较早前因全球原油供应危机引发的谋取暴力行为。执法总监达杜阿斯曼阿旦表示，这项行动将依据2011年物品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展开，确保商会不会以原材料、营运及业务成本上涨为由谋取暴利。当局将利用新亚危机爆发以来定期收集的数据展开检查，执法范围涵盖整个供应链，包括制造商、养殖业者、农民、分销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六抵达邻国印度展开访问，并将在访问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这也是敏昂莱就任国家领导人以来首次正式出访。根据缅甸和印度政府发布的消息，敏昂莱此行为期5天，除了与印度领导层会面，也将与当地商界代表举行交流，以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五完成首轮双边贸易谈判，重点讨论在特朗普总统关税政策压力下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进行修订。墨西哥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谈判在建设性的氛围与坦诚对话中进行，并取得积极成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表示，这轮谈判的目标包括缩小华盛顿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并进一步强化美国供应链。以上 RTI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没错，从5月份开始呢，就会听到敏瑜和 YY 的声音在空中陪大家一起数榜啦。所以在每逢星期六的时间，大家一起留守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的时间吧。
1: 是的，没有想到啊，已经来到了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了。所以就是说，已经和我们一起数榜了4个星期了。
0: 太棒了，要记录一下今天。
1: 不晓得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赶快来和我们说，今天也是丰收节，有没有觉得听我们的数榜也有那种丰收的感觉呢？
0: 满满的丰收是吧？因为你就觉得，哎，除了在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陪大家数榜之外呢，也能一起来听听，哎，海外非常流行的歌曲包括哪几首呢？所以待会儿呢，也别忘了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哦。
1: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消息。
0: 那这则好消息呢，就是今年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就已经是隆重登场了，也就是在昨天5月29号到6月7号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KL， 是免费入场哦。所以周末时间不知道去什么样的地方的朋友，赶快赶快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
1: 是的，毕竟呢，最近是小周末，应该是长周末啊。
0: 哦、对、就是，因为放假的关系，应该好多朋友都会选择、星期四，星期四五就连下去，算是一个连续的假期了。包括下一个星期一也是假期哦。
1: 对，有些朋友来说，星期二也是假期，因为有补假。
0: 哦，对，哇，好好哦，哇，每一天去也可以啊，你每天去一个小时都一定会有得到不一样的丰收，
1: 是的、
0: 收获了。
1: 就是假期不知道要去做些什么，又或者是想要有一个一份满满收获的假期，那就到书展去吧。
0: 那在那之前呢，也先跟大家一起回顾我们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69期新兴音乐龙虎榜。你说人要对自己心中唱，上周的冠军歌曲是周深的《背着山的人》。

的亚军歌曲有的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那一夜是周华健演绎的歌，上周是排在第三位。

0: 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是吴克群以及林凡所演绎的《相遇的孤岛》。
1: Let's go, my baby. 今晚注定 is crazy.
0: 上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是张远演绎的《One by One》。

李玉玺的《刚刚好》上周排名第六，上榜八个星期，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谁给我的勇气是周渝民的歌，上周排在第七位。

辑宋乐所演绎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上周排名第八。上周排在第九名的歌曲刘宇宁的《天心树》。

小男孩乐团演绎的 Thank You Beast 是上周排在第十一名的歌。大张伟以及富航所演绎的《稀有秀》上周排名12。

别提是王赫也演绎的歌，新上榜的歌曲上周排在第十三位。我贴近我手里，萨顶顶的歌曲盘上周排在第十四。排在第十五名的歌曲是预言的《浊》。

孙楠以及沙溢汀所演绎的《春眠不觉晓》是上周的推荐曲之一。那夜来风雨中，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上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歌曲是姑姑吕思伟演绎的《原谅我离开》。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啦。那这一周呢，就是第1877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在第15的歌曲是预言的《卓》。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15。

0: 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14名的歌，孙楠和沙一汀合唱的《春眠不觉晓》。
1: 那当然另外一首呢，就是刚刚提过的啊，在本周排名第15的歌曲，由预言所演绎的《浊》。我想这两首歌曲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但是呢这两首歌曲都有一些惊喜。一个呢是它让我发现，诶，原来从其他语言他们在改编过来之后，就是说的就是《浊》这首歌在改编到华语之后，听起来还是会有带有一些异域风情，但是呢它的歌词又是我们听得懂的意思。而《春眠不觉晓》这首歌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听起来这么文艺的词，它没有，它居然改变得这么的应该说这么的有个性。
0: 是，而且我觉得在那个说唱方面的话呢，还挺有画龙点睛的
1: 感觉。
0: 是，因为你可能就觉得，诶，它是不是旋律跟前面像包括它的那个开头啊，它的那个主旋律都好，都觉得诶好像都差不多一样。但是呢差不多在结尾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说唱的这个方式，更好的去把里头的那些意境都好好的带出来了。像我们呢这里有这位朋友哈，那我就不说他的名字，还要匿名哈，他就分享了，就是他在之前呢也是听过了这首歌曲，孙楠演绎的《春眠不觉晓》，他就觉得其实可能第一开始的印象就觉得，诶，到底是谁呀，唱得这么的油，但是现在呢他要收回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了啊，为什么呢？但是诶，我觉得要演唱这首歌曲你是需要非常多的技巧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唱不到那个味道，久了之后呢它就会才会变成那个所谓的我们说的油。因为我们如果单单只评价这个油这个词汇的话呢，它是因为听了久你就会觉得腻，反而我觉得不会，它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诶，每一次在听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全新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由它来演绎非常适合，因为它要感慨的又或者是它要表达的就是那种笑看人生的坦然。而孙楠在历经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又或者是在歌坛闯荡了这么多年，由他来唱这首歌来诠释这首歌要表达出来的意境，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了。
0: 是，那先来继续为你揭榜啦，和你一起数榜的就是本周排在第13名的歌曲，王赫野演绎的《苏格拉别提》，
1: 排名13。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7: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6: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8: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0: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0: Everybody， 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到了数榜的时候。你看，我是 YY 艳影，
11: 哎，我是敏瑜。
0: 刚才我这么兴奋，你有没有吓到？
11: 有点吓到了，我还没有准备好。
0: 可以啦，我们都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啊。我每次都是你越准备的东西哦，那计划都是也赶不上你的变化的。其实我刚刚是在模仿我们刚刚为你揭晓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排名12的，由大张伟以及傅航所演绎的《喜友秀》。
11: 嗯，那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一档综艺节目呢？今夜喜友秀
0: 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各种各样的喜剧形式都可以在这档节目里头看到。而大张伟呢，我觉得他非常适合主持这类型的节目，
11: 我觉得他就是本色出演，完全没有压力。
0: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甚至是非常活泼、很热情的一个人。大家都说他是碎嘴子，就是他说话好像很快很散，你好像没有办法打断他，但就是非常有趣。
11: 但就是说到点上啊，你都会觉得很可爱、很好笑。每一次他的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可以当成一个那个节目里头的金句。
0: 他是金句制造机。
11: 嗯，非常赞同。所以还没有看的朋友或许也可以透过歌曲更加了解这档综艺节目啦。那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曲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Beast。
0: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传奇球星林志杰隐退的主题曲。我觉得可以用 Thank You Beast 来告诉他们，又或者是告诉这个人自己有多么的感谢他的出现，又或者是多么崇拜他。他的出现给大家带来多么多的希望和期待，对于那个人来说一定是非常感动的事情。
11: 是，所以我们往往都会看到很像很多人选择用去表达感谢的时候呢，除了是透过文字面对面的诉说之外呢，我觉得歌曲真的是很妙。因为你他下来了之后传承下去，又或者是他的传唱度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透过这首歌曲把它隐喻成把这份爱发挥给身边的人。
0: 就是你看啊，过去如果用文字只有你可以看到嘛，但是歌曲是大家都可以听到。可以想象吗？有一天你来到了马来西亚，然后你听到这首歌曲在电台播出来，你的感想会是什么？应该会感触很深吧。
11: 嗯，所以这个就是歌曲的魅力啦。下来呢就是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萧鼎志演绎的频率。常常在说到频率这回事呢，真的在人生当中呢，无论是你的找到另外一半啊， 朋友啊，甚至是家人，真的是达到一个很同频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
0: 是，但是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有些时候你发现你们在走路的时候频率是一样的，可是你们在想法上总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碰撞，这也许也是一种啊，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火花，又或是化学反应也不一定。
10: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十一。

0: 听过的歌曲就是萧秉治演绎的《频率》，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都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和你同频率的人。
1: 如果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说的就是本周排在第九的歌曲。
0: 哎呀，是谁的星球呢？是告五人的星球。
1: 哎呀，也送了。
0: 哎呦，那好忙哦，
1: 一人一个星球。
0: 好多，好贪心哦。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虽然他的歌名听起来很天马行空，但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属于浪漫的表现吧。因为你就是想要告诉他，其实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人去倾听你的内心的想法，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而且我觉得说到宇宙，你就会觉得非常浪漫啊，宇宙是那么的浩瀚，那么的广阔，但是你就是可以在万千群星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它有一点难，但是你可以找得到
0: 哦。OK， 那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原谅我离开吧。请让我离开。
1: 哎，我们现在接得好生硬。
0: 接得好生硬，说你在说什么？说的就是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谷谷吕思伟所演绎的《原谅我离开》。
1: 是的，你会原谅那个离开的人吗？如果他离开只是为了不让两个人在痛苦里面循环，我想这个离开应该是值得被原谅的吧。
0: 是，歌词里头我觉得他也挺妙的，也有分享，就我离开并不是因为我不够爱，而是因为真的是可能很心疼彼此吧，可以这么说，所以他就选择这句用这句话来概括起来，原谅我离开。我们就先听歌曲啦。
2: 排名第九。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汽车博主 Sim 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3: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00到8:00，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6:00，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
4: 你好，我是 YY 艳影。
5: 嗨，我是敏瑜。刚才呢就为你揭晓过的歌曲就包括了郭吕思伟的原谅我离开，是新上榜的歌曲哦，本周排在第8位。
4: 很棒很棒，看得出大家都非常的给力哦。那另外呢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上周排在第9的刘宇宁演绎的天心术。
5: 是的，天心术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法术一样。但是这个法术呢它又融合了一些传统的元素在里面
4: 啊。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从可能比较传统或者是民谣的歌曲以及跟现在的创作都是会让人家觉得我不敢说眼前一亮，他们叫什么，就是会
5: 耳目一新，
4: 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看书
5: 也可以啦，眼前一亮，耳前一亮，
4: 耳前一亮，就让人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可能我们都会，因为毕竟可能民谣也好或者比较传统的一些歌曲大家会印象很深刻嘛，可能歌词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容易唱得出来，但是当他可能跟其他的歌曲结合了在一起的之后呢，就会擦出新的火花啦，
5: 会有新生命啊，具有那一种我比如把 Rasa Sayang 加到一些流行歌曲里，你听的时候又会有那种熟悉但是又有惊喜的感觉。
4: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歌曲就非常的好玩，又有它有一个魅力所在了。其实刚才我们也通过 iFan 的 WhatsApp 呢收到这位朋友的分享啊，他说其实他自己本身很喜欢孙楠演绎的春眠不觉晓，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呢是有诗句的歌词会让人回想唐诗三百首，
5: 就是有些东西它流传下来一定有原因的，像是诗词它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的语句特别有意思，所以你把它融到歌曲里你就会觉得听起来也挺顺耳的。而这首迷渡山歌它融到天心树里，民歌留下来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因为它特别的朗朗上口或是特别的好听，所以当它把好听的歌曲融入一个也是很好听的歌曲里，它就会变成1+1=2的一个改编。
4: 非常赞同。而且在说到这首歌曲迷渡山歌，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因为它是民谣或者是传统的一些歌曲，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放在这个时代来说稍微有点太过于经典或者是过时这样的概念。但是呢我在想，就是从今年又在开始在听回这首歌曲的时候改编版也好啊，或者是有个重新的一个创作的版本的时候呢，我相信这首歌曲的寿命它的传唱度一定会一直都在翻倍。那我们就先听歌曲了，下个小时继续和你数榜，
0: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昌明政府正落实严格的节约措施。内贸部下个月启动 OPSCSAN 6.0 遏制谋取暴力行为。缅甸总统抵达印度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昌明政府目前正落实严格节约措施，包括削减部长及部门开支，而所节省的资金将全数用于人民福祉。他说，政府削减部门不必要的开支拨款，但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则获豁免，包括沙巴的发展项目。他说，节约措施也包括限制部长的海外工作访问，除非是东协、金砖国家或亚太经合组织等列入行程的必要会议。另外，首相宣布，在等待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沙巴 40% 净税收归还机制的落实方式敲定前，沙巴临时特别拨款从原有的6亿 ringgit 调高到15亿 ringgit。 这笔款项只是临时拨款，因为沙巴 40% 税收的实际拨款数额仍需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商后确定。首相强调，关于支付沙巴 40% 税收的承诺已经提呈内阁，并在国会正式宣布。目前面对的挑战主要在于落实机制。他已经委托第二财政部长 Sri Amil Hamza Azizan 及财政部秘书长 Dato' Johan Mahmud Marikan 与沙巴政府展开详细谈判。首相达苏苏里安纳也说，沙巴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超出预期，联邦政府有必要加快提升基础设施工作，特别是亚庇国际机场。他表示，沙巴游客数量的显著增长也意味着现有设施急需改善和扩建。首相提到，沙巴近期的发展表现令人鼓舞，这也反映当地经济活动和旅游业正在快速扩张。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哈马纳什尔指出，政府将专注确保经济活动持续运作，以在面对全球供应危机时维持人民的就业机会。他说，当前优先事项是确保供应链持续稳定，尤其是石油供应，以维持足够水平支撑经济活动。政府已经采取相关措施确保国家石油供应充足，并表示目前供应情况足以支撑至七月底，符合此前政府所做出的评估。阿玛也提到，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在劳动节期间宣布好几项保护员工措施，包括在就业保险计划下提供拨款，以协助受危机影响的员工。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从6月1号起启动 OPSCSAN 6.0 行动，直到8月31号，以遏制今年较早前因全球原油供应危机引发的谋取暴力行为。执法总监达杜阿斯曼阿旦表示，这项行动将依据2011年物品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展开，确保商家不会以原材料、营运及业务成本上涨为由谋取暴利。当局将利用西亚危机爆发以来定期收集的数据展开检查，执法范围涵盖整个供应链，包括制造商、养殖业者、农民、分销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政府相信布林市内陆港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马来西亚和泰国双边贸易发展，并有助实现两国贸易额在明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马泰两国长期维持紧密关系，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而布林市内陆清关站则将通过更高效、快捷及一体化的跨境贸易设施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 近日在陈秀莲站附近脱轨的四节轻快铁列车车厢已经重新安置回轨道并运回车厂，由技术团队进行进一步检查与处理。快捷通表示，昨天和今天凌晨进行的列车修复工作包括将脱轨的列车车厢与专用轨道车辆连接起来，以确保列车安全有序地移出轨道。
0: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3: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0: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3: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0: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3: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0: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2: 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odaga 呼吁全民在卫赛节到来之际，继续加强人文价值观，弘扬团结精神，共建一个更具道德、文明和智慧的数码社会。他在脸书发文向全国佛教徒献上卫赛节祝福，并表明今年全国卫赛节庆典的主题资讯互联、智慧共生对马来西亚全民都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数码时代面临的挑战是仇恨、虚假新闻、极端主义的传播以及不经事实就妄下判断的风气。有鉴于此，他强调有必要将尊重人善和社会永续等昌明马来西亚的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包括使用社交媒体。消防及拯救局加强针对热浪及森林大火的准备，以应对可能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天气。消防局总监 Dr. Surino Hisham Muhammad 表示，该局已经在两个星期前与各州消防局局长召开特别会议，以确保今年的防灾准备比以往更加全面。他指出，应对森林火灾的重点之一是加强落实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的相关灾害管理指令。国际新闻，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六抵达邻国印度展开访问，并将在访问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这也是敏昂莱就任国家领导人以来首次正式出访。根据缅甸和印度政府发布的消息，敏昂莱这趟为期五天的访问行程，除了与印度领导层会面，也将与当地商界代表举行交流，以加强双边经贸合作。这趟访问凸显了缅甸在政变五年后逐步恢复与区域国家的接触。分析人士表示，对印度而言，这趟访问是一个削弱中国在缅甸巨大影响力的机会。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五完成首轮双边贸易谈判，重点讨论在特朗普总统关税政策压力下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进行修订。墨西哥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谈判在建设性的氛围与坦诚对话中进行，并取得积极成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表示，这轮的谈判目标包括缩小华盛顿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并进一步强化美国供应链。法国气象局星期五继续向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新华社报道，在近日热浪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气象局说，近来法国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自5月23号起，巴黎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破32摄氏度，5月26号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5月最热的一天，全国范围内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雷荣26号说，近日高温天气已经造成7人死亡，原因包括溺水和在高温天气中运动等。秘鲁政府宣布将全国11个地区41个区的紧急状态再延长60天，以应对近期强降雨造成的破坏。这项延期决定已经获得最高法令批准，并刊登于官方公报，6月1号生效。根据国家民防研究所的资料，目前仍需完成的工作包括清理河流与沟壑，以及为受灾居民搭建临时住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昌明政府正落实严格的节约措施。内贸部下个月启动 OFSCSAN 6.0 遏制谋取暴力行为。缅甸总统抵达印度，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4: IFM 越听越爱，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5: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另外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张远的 One by One。 爱粉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你好我是 YY。 这
0: 几次可以做我的呢？做完他的再做
1: 完他的做你的。
0: 是这首歌曲 One by One， 可以一个一个来，但是他也想表达的是像节奏一样，哎，一个节奏接着一个节奏，不要停下来，在这个狂欢里头就好好的感受一下当下的那种热情奔放吧。
1: 是的，吃东西要一个一个来，喝饮料要一个一个来，当然跳舞的时候可以全部一起来了。
0: 但是数榜的时候也要
1: 一个一个来，
0: 所以我们继续为大家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呢，就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相遇的孤岛》。这首歌曲呢，就是影视剧《他为什么依然单身》的疗愈单曲。
1: 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可能是因为啊他自己的选择，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太毒舌。在这部剧里面呢，应该就是因为他太毒舌了。很多人都说这部剧里的男主角霍建华根本就是本色出演
0: 啊，因为说话非常的毒辣
1: 吗？
0: 嗯，
1: 但是霍建华其实给其他人的另外一种形象呢，和他本身是有些反差的。他们说他是一个不太愿意去接触受媒的人，因为他很害怕被骂。那同时呢，他也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冲浪，就好像刚刚如果我说做完你的做你的，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0: 没那么快知道现在热门梗到底在说些什么。
1: 嗯，
0: 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别称嘛，霍建华他们就把他称作为是娱乐圈的老干部。
1: 对，就是他们说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0: 啊。对，而且就是比较按部就班的感觉啊，我就是演员，我是明星，好，那我就去演好我的戏，做好我的本分就好了，不太需要去可能特意要上任何的综艺节目，要去做宣传等等，反而对我来说觉得哎没关系，那就让其他人去做吧。
1: 对，而且他也不喜欢粉丝这个词，他喜欢的是他是我的戏迷，他是我的影迷，他觉得粉丝不是吃的东西吗？怎么可以是粉丝呢？在过去这些话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在现代我觉得这样子的行为是很吸粉的，因为有很多娱乐圈所谓的老干部在近几年来都因为过于真实而被大家喜欢。看来呢，这就是他为什么现在不是单身的原因了。
0: 终于找到他的心有所属的那一位啦。那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他戏外的个人的
1: 一些经历跟分享。那最后呢还是要回归到这首歌曲来。
0: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他和猪猪两个人的合作。我只能说这两个人一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在海报当中就非常的吸睛了。两位都是颜值非常高的 CP 耶。
1: 那配合这首歌曲，两位的那个契合度就更高了，说的就是这首歌曲，吴克群以及林凡所演绎的《相遇的孤岛》，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
0: 排名第五。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4: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4: 嗯。
5: 喂，都说不是卡，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5: 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孺子可教也。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你会为了吃一顿美食而特地去一个地方吗？美才对吃没什么要求，不会特地开车去吃美食，浪费时间也没必要，除非有人约。吉隆坡的永兴会特地去马六甲吃鸡饭粒，汉泉也曾经为了吃手工肉包特地从新山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到 Bukit Gambir。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有一种倾向，越是费尽周折得到的东西，我们越觉得它有价值。所以当你开了很久的车，排了很长的队，你的大脑会为了让你觉得这笔账划得来，会启动反向合理化机制，自动放大食物的美味程度哦。
1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0: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
10: 我是敏瑜，
12: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4: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曲，周华健的那一夜。你好，我是 YY 艳影。
10: 嗨，我是敏瑜。
4: 那刚才呢，我们听完了排名第四的歌曲，现在要稍微缓一缓，来听一听本周的推荐曲。
10: 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歌名叫做《偏偏遇见你》哈，也就是影视剧《偏偏遇见你》的同名主题曲，是郭嘉伟还有黄伟昕合唱的歌。
4: 是的，《偏偏遇见你》听起来像是我其实没有很想要遇见你，但偏偏就是遇见你了，
10: 缘分注定了。
4: 是，那这首歌曲呢，就让原本单一视角的情感延伸成一场彼此对应的关系拉扯，因为有两个人唱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一段关系里，两个人有一点像在试探，又或者在欲擒故纵，明明呢是想要吊着对方，但没想到自己却被对方给拖入局中，那一种感觉。
10: 嗯，我想就是爱情或者是在暧昧期的时候，应该是最常见到的一个场面和画面了。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也是表达了在经营爱情里头呢，可能你就是一直在有猜忌呀，一直在去思考对方的内心到底是如何呢？你也可能很担心，你付出了这么多了之后，哎，其实对方对你毫无好感，哦哦，那就走，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没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残局，哎。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妙了，偏偏遇见你。我觉得除了是有缘分之余呢，一定也是因为对方的某些特质吸引了你，你才会注意到他。
4: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误把喜欢啊当作是讨厌，所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的特质是这样子的呢？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讨厌？其实他只是一直在牵动着你的情绪而已。
10: 嗯，那下来我们就先欣赏这首歌曲啦。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偏偏遇见你，是郭嘉伟和黄伟昕合唱的歌。
12: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本周推荐曲。

0: 的歌曲就是郭嘉伟和黄伟星合唱的《偏偏遇见你》，是影视剧《偏偏遇见你》的同名主题曲哦。那下来继续为你推荐和分享的就是本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歌曲，是薛之谦演绎的《人字拖》。
1: 这首歌曲呢，就以市井生活作为背景，用非常松弛的意象来承载那些沉重的情感。说起人字拖，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在普通日常生活出街的时候的打扮，但是有些人可能会精心打扮啦，但是呢可能在马来西亚大家就比较习惯穿着人字拖又或是拖鞋出去。那他说的其实是把背景放在中国那里，用非常具有颗粒感的微观视角来撕开在都市霓虹灯下非常隐秘的自愈以及自我和解。
0: 我觉得这很妙耶，因为人字拖可能你可以看似它是比较常见感觉大家都所谓的买得起蛮平价的，但是如果你在更加了解它背后的一些生产链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所谓的人字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呢其实他想要更加著名的一句就是他在歌词的最终就指向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坦诚，毕竟真正存在又禁止触摸的道出了这个所谓的人际疏离的本质啦。所以呢他也想表达出的就是那种拒绝滥情，以人字拖的这种质地来解构出精致包装的情感工业啦。
1: 他要表达的就是你穿着人字的拖鞋难掩疲惫还要笑着道别，就是你其实已经穿的并不是非常体面了，可是你自己还是要强装着好像自己过得很好，自己还是可以很体面的跟对方道别啊，很体面的去和对方维持一种关系，但其实你的内心又或者是你脚上的那双人字拖已经在告诉对方一些你可能过得没有那么好的讯息了。
0: 那下来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那可能大家在听听歌词歌曲的时候看看大家会会议出怎么样的心境吧。一起听本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歌曲，薛之谦演绎的《人字拖》。
2: 本周推荐曲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刘祖康律师来谈一谈网络赌博的灰色地带。
5: 任何有提供博彩啊，或者是有金钱关于几率的，都是属于赌博，一定要有执照。有执照的那就一定是合法，那其他所有没有得到执照的呢，无论他上网不上网，都是属于犯法。只要他有赌博的执照，他就被

0: 聊天下。
1: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 YY 燕宁。
2: Hello， 我是敏瑜。
1: 那在听了两首推荐曲，有的就是薛之谦的《人字拖》，以及郭家伟以及黄伟星的《偏偏遇见你》之后，马上来和你揭晓排在前三甲的歌曲。本周的季军歌曲呢，名次上周呢是排在第7位的歌，那就是周渝民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那这首歌曲说的啊，就是人要到底是谁给自己的勇气呢，去不回另一半的消息呢？那当然就是吵架时候的自己。
2: 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后悔了。
1: 当然我觉得这个歌曲呢，除去他的歌词以及他要传达的意思，他的歌名其实也对周渝民来说是非常有寓意在的。是谁给他的勇气，在演戏了这么多年之后又再度去携手他以前的团员一起去发单曲啊，又或者是去开演唱会，我想这些都是身边的人给予他支持，所以他才愿意又或者是有信心去做这件事的。
2: 都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得到这个非常棒的勇气，无论是身边人给你都好，还是自己给的勇气，那都是很值得骄傲的哦。
1: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那本周排在第15的歌曲，有的就是预言所演绎的《浊》。
1: 本周排在第14名的歌曲呢，是新上榜的歌，孙楠和沙一汀合唱的《春眠不觉晓》。
0: 本周排名13的歌曲，王赫野《苏格拉别提》。
1: 排在第12名的歌曲是《喜有秀》，是大张伟和傅航合唱的歌。
0: 本周排名第11的歌曲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Thank You Bees》。
1: 本周排在第10名的歌曲是萧鼎志的《频率》。
0: 排名第9有的是《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告五人以及宋乐的歌曲。
1: 新上榜的歌曲《原谅我离开》是谷谷吕思伟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8。
0: 刘宇宁的《天心树》本周排名第7。
1: 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曲是张远的《One by One》。
0: 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是吴克群以及林凡所演绎的《相遇的孤岛》。
1: 那一夜是周华健演绎的歌，这一周呢就是排在第4位的歌曲咯。
0: 那本周的季军歌曲就是刚刚听过的由周渝民所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
1: 本周的亚军歌曲呢就是周深的
0: 《背着山的人》。
1: 亚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三名的歌，周渝民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那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什么呢？在那之前呢，也先为你分享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有的就是郭嘉伟和黄伟新合唱的《偏偏遇见你》，还有薛之谦的《人质托》。

0: 长大后的我也开始学着爸爸妈妈的模样，
1: 对，
0: 学着他去做当初他做的那些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又或者是你不知道原来是那么辛苦的事情。听过的歌曲就有本周排在亚军的歌曲，有的是周深的《背着山的人》。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你好，我是敏瑜。那《背着山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哦。那下来呢，就要为你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的，就是周杰伦演绎的《太阳之子》，在榜中第八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0: 果然，华语乐坛是姓周的天下嘛。
1: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也是有在思考，哎，大家就是也在持续的为周渝民的这首歌曲《谁给我的勇气》按赞投票的原因，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看看一下，哎，想看一下榜中前四名都是姓周的歌手呢？
0: 是哎，就真的，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暗箱操作，这就是结合了听众的投票以及音乐小组的决定，那就发现，哎，今年啊，这一次啊，排在前四位的歌曲，他们的歌手都是姓周的，而周杰伦呢，这个他在乐坛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次他推出《太阳之子》这首歌曲，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名画，被砸了很多的钱去拍摄这次的歌曲 MV。
1: 也是想要致敬名画。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火花也好，也发现他跟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息息相关的。慢慢就发现，哎，其实名画里头也有带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也慢慢从他的 MV 歌词以及他的意境里头更加的明白，其实以前名人想要流传下来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下来就一起欣赏这首歌曲吧，本周的冠军歌曲周杰伦演绎的《太阳之子》。之后呢，也欢迎你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angbang.ifm。
1: 那今天 YY 也是值班结束了，
0: 是要强调是值班，
1: 值班
0: 不是代班。
1: 是 YY 从5月9号开始呢，其实就是和敏瑜我们两位呢，就和大家一起数榜，我们就是数星星院龙虎榜还有我们的排行榜啦。所以明天一样的时间，下午4点到傍晚6点，也会有我和 YY 的声音在空中陪伴大家。
2: 本周冠军歌曲

0: 不，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国家银行近期宣布一项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专项融资计划，中小企业稳定缓解社区 SME SRF， 以减轻企业家的负担，帮助他们应对能源供应危机等挑战。目前参与这项计划的金融机构已经从18家增加到20家，因此他敦促国内中小企业把握机会申请相关融资，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他说，申请者可在国行网站获取相关更详细的资料。通讯部长达多方米发迪尔呼吁国人继续维护文化遗产，庆祝多元文化，并在昌明马来西亚精神下加强彼此之间的情谊与团结。部长配合丰收节和达雅节在脸书发文说，希望这两项庆典能够进一步增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团结，为人民带来欢乐、福祉与感恩之心。政府正在研究更有效的方法，包括采用监控技术，以应对日益猖獗的铁路电缆盗窃问题，因为这些盗窃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国家铁路服务的正常运作。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其部门正探讨利用科技手段来侦测及防范电缆盗窃活动再次发生，因为此类案件已经成为铁路服务，特别是北部地区铁路运营的一大难题。他表示，盗窃电缆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问题，因此已经不能被视为一般的盗窃案来处理。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协调，在美国各地举办世界杯比赛和相关球迷活动的体育场上空设立无人机禁飞区，以帮助保护参与者和观众。声明列出了实施无人机禁飞区的相关地点和日期，并强调违规者可能面临最高$100,000罚款、无人机被没收以及联邦刑事指控。另外，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伊波拉疫情，在世界杯即将迎来开幕之际，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早前，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伊波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欢迎大家准时守定我们这个小时为大家送上的好歌大放送。那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着直播，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所以稍后呢想参与点歌的朋友呢，也鼓励你到我们 IFM 的官方直播里面去下方留言你想听听的歌曲，也附上歌手的名字。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我们在5月份呢，哎，其实也是来到了最后第二天了，是不是？今天和明天刚好是落在周末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那我们五月份的主题，相信很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晓了，那就是重新开始。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呢，将会听到的就是2010年到2026年之间那些关于改变、成长、重来一次的歌曲。毕竟有些歌曲我觉得他唱的应该就是要学会放下过去，有些歌曲呢就是在低谷里给自己一点勇气，也有一些是在提醒着我们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你还在往前走。所以今天一样开放点歌，只要是符合重新开始的主题的歌曲，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随机播放你的选择。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吧，如果可以重新开始，你会想对现在的自己说什么呢？那就用大家点的这首歌曲陪着大家走向新的方向。先送给你这首歌《我终于明白》，有的就是卓振声演绎的歌曲。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有的就是陈慧田和许亮宇合唱的《我们勾勾手》，还有叮当和谷谷合唱的《勇敢一次》。想上线参与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0: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芙蓉的小林就提到了，给孩子取名字首先要考虑有意义，不难写，没有所谓的看风水了。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新、立、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彭亨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啊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他的这一代书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蔡健雅演绎的 Letting Go， 还有孟然的少年，以及周慧的走。那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 Stella V 所合唱的《谁不曾》。那向来也会为你送上人夏所演绎的《你总要学会往前走》，还有理想混蛋的《时间走了但你没走》，以及一首英文歌曲 Maroon 5的《Maps》。想参与点歌的朋友，都欢迎你到 iFM 的官方 YouTube 还有 TikTok 上线点歌吧 ，AIFM.Malaysia。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咯。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大隐演绎的靠关系。那我们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傍晚6点到晚上7点，欢迎大家继续在空中上线点歌参与好歌大放送。下个小时有的就是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爱与你分享，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爱FM。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任何散播虚假视频或不实信息，进而损害政府部门或机构形象的行为，都可能依据现有法律程序受到处罚。公共服务局副总监 Dato Muhammad Shaifu Ibrahim 表示，有必要采取这类行动，以维护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同时避免影响民众对公共服务机构的信任。他补充，如果案件有必要继续推进，将会提交给总检察署以进行起诉程序。不过此事并非草率处理，而是会进行调查和完善，然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卫生部已经向雪兰莪土地与矿务局提交征用土地申请，用于新建本查阿南政府诊所。根据本地报章报道，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该申请是在4月28号援引土地征用法令第四条文提交，目前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准。选定的地点位于本查阿南 Alam Suria， 涉及11块地段，目前是一排商业店铺。待完成征地程序之后，相关土地所有权将移交卫生部。槟城总警长 Dato Azizi Ismail 表示，警方禁止民众在明天卫赛节庆祝活动及游行期间燃放鞭炮和烟花，违例者将根据1957年爆炸物法令第八条文采取行动。他指出，除非获得马来西亚民航局的批准，否则禁止在卫赛节庆祝活动上使用无人机。 Azizi Ismail 呼吁民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可能选择替代道路，以避免庆祝活动期间出现交通拥堵情况。辽国救援人员指出，四名受困辽国半淹没洞穴长达10天的男子已经获救，使得目前已经有5人获救。此前一天，搜救人员已经成功救出一名男子，但还有2人失踪。这7名男子自20号起受困在辽国中部塞宋文省偏远山区的一处洞穴中，当时他们正在洞穴中寻找黄金，却遭遇了突发洪水。非洲国家刚果金的伊波拉疫情继续恶化，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20宗，疑似病例超过1000宗。另外，邻国乌干达也新增2宗伊波拉确诊病例，总数达到9宗，其中1人已经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这次疫情的实际扩散范围可能大得多。如今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2个星期，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宣布限制来自非洲国家的旅客，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一份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将会为大家送上，跟大家聊聊的就是韩国娱乐消息，同样呢会为你送上韩语歌曲 K-POP。 我们现在也在爱一份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着直播，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那第一则消息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韩星金秀贤。哇，说到他风波一年之后呢，终于出现重大的逆转了。那其中的所属公司呢，就是 Gold Medalist， 在27号发声明表示，随着 YouTube 频道横竖研究所运营者金世义被法院批准拘留，过去针对金秀贤的大量争议还有爆料，也透过调查被认定并非事实。那公司指出，先前被当作证据公开的聊天记录、语音档等等的内容呢，经过调查后就发现是存在伪造还有变造的问题，其中包括被指与已故演员金赛伦相关的对话记录并非金秀贤本人内容，部分语音档呢也是个被认定为疑似使用 AI 技术制作的。声明当中也提到，金世仪目前就涉及多项罪名，包括散播不实资讯、诽谤、跟踪骚扰，还有非法散布影像以及恐吓等等。那法院也是因为担忧灭证还有逃亡风险，已经正式签发拘留令。公司特别重提金秀贤一年前记者会上的发言，我不会要求大家相信我，我会亲自证明给大家看。如今公司也表示了，经过一年调查还有法律程序，终于证明了清白，并向一路等待相信金秀贤的粉丝表达感谢。这起事件呢，当时在韩国演艺圈是影响非常大的，不单是重创金秀贤的形象啊，而且也让不少合作计划是一度停摆的。如今随着案件方向逐渐明朗，外界也开始关注他的正式复出动向。其中他与曹宝儿主演的 Disney Plus 新剧《山寨人生》也被认定是有望重新推进上线计划，不晓得你期不期待呢？我们就先听以下这些歌曲的，就是金秀贤所演绎的 If I， 还有约定这首歌，有的就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插曲之一，另外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首韩语歌曲 Easy。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盈、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出门
5: 不用
3: 花钱，
5: 不用
3: 买票，
5: 不必
3: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的韩国娱乐消息，下面要和大家聊的这则消息呢，要和你分享的这位主角就是朴恩斌。其实从非常律师余英武到超能路人甲里头呢，其实朴恩斌真的是再一次证明了一件事，他从来不是只会待在舒适圈的演员。很多演员一旦是遇到了他的人生角色的时候呢，都会选择延续同样的路线，因为安全而且观众也买单嘛。但是呢，朴恩斌刚好就是相反的，他每次爆红之后呢，都会故意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观众永远猜不到他下一部戏会变成什么样子。先是在恋慕里挑战女扮男装的王世子，哎，这种设定呢其实也是很容易让人出戏哦，但他却演出了角色身上的压抑、孤独还有责任感，让观众真的是相信他就是王。后来就到了非常律师余英武，那也是更加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啦。他饰演患有自闭症类群的这个障碍的律师余英武的时候呢，是没有用夸张的方式去表演的，而是选择极度细腻的处理角色习惯、眼神、步伐还有说话节奏，也因为那份谨慎还有尊重，让这个角色不只是特别，而是真正打动了很多人。而最让观众意外的就是他之后居然直接跳去演什么呢？疯子。那这部新剧呢，就是狂衣魔徒当中呢，他也是彻底甩掉了过去温柔可爱的形象，变成危险又冰冷的精神病态角色。很多观众当时都说啊，看到一半都会忘记他是朴恩斌呢，因为他真的能够让角色活成另一个人。如今在新剧当中的超能路人甲里头呢，又切换成完全不同频道，那种夸张、搞怪、疯癫，甚至有点无厘头的感觉。但有趣的就是在这些浮夸外表下，他又总能偷偷塞进角色最真实、最柔软的情感。这也是朴恩斌最厉害的地方了，他不是靠同一种魅力一直重复成功，而是不断的推翻自己。很多演员都会让观众期待一下所谓的这个熟悉感，但朴恩斌反而让人期待，他下一次到底还能变成什么角色呢？而这种不断挑战、不断打破既定印象的能力，也让他慢慢从会演戏的演员变成如今韩国观众心中的千面演员。不晓得在之前说过的那些那么多的剧里头，你有没有曾经追过呢？我之前就看过那个非常律师余英武的这个表现当中了，真是非常的吸睛，而且印象很深刻。你能够感受到他好像就是带给这个角色全新的生命一样了。不晓得在之前在追剧的时候，你有些怎么样不一样的 OS， 不一样的内心想法呢？都欢迎在留言区下方分享你的看法吧。下来继续为你送上韩语歌曲 Far Away Shower Song， 还有 Why Not Crew 所演绎的 Why Not Crew。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那下来继续和你聊另外一则娱乐新闻。曾经凭借豪杰春香红遍亚洲的在喜，那他的本名呢就是李贤君，那最近也是因为一双洗到烂掉的手再次引发关注。怎么说呢，那43岁的在喜在2005年曾经因为主演经典韩剧《豪杰春香》爆红，当年呢原本并不被外界看好，没想到电视剧播出之后啊，收视是一路飙升，最高更是来到了32%，直接让他晋升一线男演员。之后无论电视剧还是电影发展都相当顺利，不只是拿下了新人奖，还曾以作品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一度是韩流男神的代表之一哦。不过退伍后的他却开始遇上事业瓶颈，他分享当年因为接演家庭长篇剧之后形象逐渐被定型，之后收到的剧本几乎全部都是八点档的这种类型，再也没有偶像剧或者是电影邀约了。原本以为暂时淡出演艺圈几年就能够重新以不同形象回归，没想到这一停啊就是好几年了。他最后一部作品就停留在成为饭吧之后便几乎消失在荧幕光前。那这一段空白期里头呢，在喜就为了生活做过不少工作，包括超商大夜班或者是餐厅打工等等，长期待在厨房洗碗也让他双手因为闷在塑料手套里头变得粗糙，而且还有皱裂的现象。最近他在网络节目当中就公开自己的双手的时候，不少观众都吓了一跳，完全无法把眼前这个模样与当年意气风发的韩剧男神联想在一起。但也有很多网友感叹，至少他愿意认真生活，靠自己赚钱，为了转型熬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演艺圈比想象中残酷太多了。从站在镁光灯中央到默默在厨房洗碗为生，在喜的经历也再次让人看见了演艺圈光鲜背后其实藏着很多人看不到的现实和挣扎，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听过的歌曲就是 Super Junior T 所演绎的 Love at First Sight。 诶，怎么那么特别， 突然就播放了 Super Junior 所演绎的歌曲呢？ 要跟大家分享这则好消息啦。 韩流长寿男团 Super Junior 的成员立特还有希澈组成的小分队 83Z 正式宣布展开 2026年 Super Junior 83Z 的这个巡演啦。 其中最让马来西亚的 ELF 兴奋的消息， 就是他们确定将在 9月13号 来到吉隆坡和粉丝见面。 那其实说到这个83Z 这个名称呢非常的妙哦， 源自于利特还有希澈， 同样是出生于1983年的。 两个人从练习生时期一路携手走来， 出道至今超过20年， 见证了韩流的发展， 也陪伴无数粉丝成长。 他们在团体里呢一直拥有独特的默契和综艺感， 所以呢这一次第一次是以这个83Z的名义展开巡演哦， 也被好多歌迷视意为意义非凡的里程碑啊。 那根据巡演的安排呢， 首站将会在7月率先登场， 之后呢就会前往东京、曼谷、香港等等的亚洲城市啦。 而吉隆坡就会成员巡演的重要一站。 除了会带来他们的这首歌曲 Super Show 10 安可场的首度公开的新歌之外呢， 两人也将准备专属83Z的小分队的舞台， 让粉丝能够近距离感受他们多年累积下来的舞台魅力和兄弟情谊。 对于许多资深的ELF而言呢， 利特和希澈呢不仅是偶像， 更像是青春岁月里陪伴者。 从当年的青涩少年呢， 到现在依旧是活跃于 演艺圈， 两人一路走来的故事啊， 承载着非常多粉丝的回忆。 所以这次呢， 也是除了是演出之外呢， 他们也是希望， 能够像是一场和老朋友久别重逢的聚会啦。 我明白，当然其实最关心的 就是门票对不对， 将会在6月10号 正式公开发售。 相信不少粉丝已经开始规划时间， 准备抢票了。 那究竟这场集结了音乐互动和回忆的 83Z 的演唱会会带来哪些惊喜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9月13号 利特和希澈在吉隆坡掀起属于83Z的韩流热潮啦。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关注和留守。 那我们就在明天同样的时间， 下午4点到晚上8点， 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数榜， 也会和你聊更多的名人语录。祝福大家，我也差不多要交班了，我们就明天见。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气象局警告，截至今晚九点，全国六个州属及纳敏联邦直辖区预计将出现雷暴、大雨及强风。其中，吉打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华林、居林及万拉巴鲁，霹雳涉及吉辇、拉绿马登、斯南马一带。恶劣天气预计也将影响登加楼、龙运和甘马晚以及彭亨利碑。另外，沙巴和沙拉越部分地区也会受影响。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ordin 将在明天会见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针对奥斯陆取消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所需要的海军打击导弹出口许可证一事展开磋商。他表示，将在会谈中传达布城对此事的立场。双方会晤预计将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进行。此前，马来西亚已经就挪威一家国防公司撤销为滨海战斗舰及莱基乌级护卫舰供应海军打击导弹出口许可证一事发出索赔通知，并声称相关损失超过10亿ringgit。教育部长 Fadlina Siddiq 表示，马来西亚有望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强国家知识与文化建设，并在未来20年内发展成为世界图书之都。他指出，要培养全民阅读风气，必须从儿童阶段做起，确保他们能够接触优质的阅读材料，同时建立一个将阅读习惯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生态体系。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热爱阅读的国民社会，并希望世界图书之都的愿景能够实现，让人们在交流时不再只是闲谈，而是分享彼此所阅读的书籍与知识内容。白岩山野生动物监控摄像机拍摄到失踪女登山者 Jaslinda Saludin 的身影，进一步证实她曾沿着通往苏卡内卡营地的路线前进，为搜救行动提供了重要线索。霹雳州消拯局局长 Sayani Saidon 指出，根据山区野生动物监控摄像机所记录的记忆卡影像内容， Jaslinda 在5月24号上午11点22分经过1号摄像机拍拍摄范围，录像也拍到八名马来西亚特别策略救援队队员及一名森林登山向导在5月25号傍晚5点15分经过同样一个地点，但是录像中没有发现 Jaslinda 折返并再次经过一号摄像机的画面。至于摄于通往巴都布章山方向的二号摄像机，则没有拍到 Jaslinda 或任何搜救队员在5月24号到25号期间经过，因此可以确认失踪者并没有使用该路线。越南宣布为庆祝近期举行的议会选举将释放近万名囚犯，其中包括外国人。根据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签署的文件，今年六月初将有9950名囚犯获释。越南公安部副部长黎文宪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大赦标志着越南共产党5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国会选举的成功。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法国气象局星期五继续向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新华社报道，在近日的热浪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气象局说，近来法国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自5月23号起，巴黎最高气温连续多天突破32摄氏度。5月26号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五月份最热的一天，全国范围内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 BB， 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大都是 安诺布拉希姆 配合彭修杰及丹阿杰在民主书发文指出，这两项庆典是沙巴加沙拉瓦人民抓紧的传统加文化遗产的感恩庆典，并在团结、共识加感恩丰收成果的精神下庆祝节日。另外，首相宣布，在党台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沙巴40%的净税收归还机制的落实方式卡条前，沙巴临时特别拨款对原有的6亿ringgit调管到15亿ringgit，这笔的款项当然是临时拨款，因为沙巴40%的税收的实际拨款数额临时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商后的确定。首相也说，沙巴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快速成长超出预期，联邦政府必须要加快提升基础设施工作，特别是阿比国际机场。他表示，沙巴的游客数量的增长显著，增长也意味着现有的设施及需要改善加扩建。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强兵政府目前正伫在落实严格节约措施，包括削减部长加部门开支，利所节省的资金将全部用伫人民的福祉。但首相讲，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等关键的领域就无受影响。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对6月1日起启动 Obscursan 6.0 行动，直到8月31日，以协助今年较早前因全球原油供应危机引发的部署暴利的行为。这项行动将对2011年物品价格管制及反暴利法令展开，确保商家不要依原材料营运及业务成本上涨为由无处暴利。经济部长阿克马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尔指出，政府将专注确保经济活动持续运作，以在面对全球供应危机时维持人民的就业机会。伊讲，当前优先事项是确保供应链持续稳定，尤其是石油的供应，以维持足够的水平支撑经济活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讲，国家银行最近宣布一项总额50亿ringgit的专业融资计划，中小企业稳定缓解实施 SME SRF。以减轻企业家负担，帮助因应对能源供应危机等的挑战。交通部长刘德福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国家有效的方法，包括采用监控技术以应对日益猖獗的铁路电缆的堵塞问题，因为这块堵塞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国家铁路服务的正常运作。刘德福也说，政府相信玻璃市内陆港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马来西亚和泰国商品贸易的发展，并有助力实现两国贸易额在每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消防局、消政局加强针对热浪及森林大火的准备，以应对可能因厄尼诺的现象带来的干旱天气。消政局总监达杜斯·诺希沙穆罕默表示，改革已经在两个星期前和各州的消防局局长召开特别的会议，以确保今年的洪灾准备比以往更加全面。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是由李凯欣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假期愉快。我长假去哪里走走呢？还是在家里好好的去调适自己啊，享受独处的时光。你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歌。在下个小时开始呢，依然会动动脑筋，猜猜题，还有学一些知识哈。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我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孺子可教也。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92.1。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I have in the
1: eye。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表丰收节以及达雅节献词时说，昌明政府致力确保沙巴与沙拉越持续且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包括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机会、医疗服务以及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沙巴和沙拉越人民享有更有尊严的生活。他说，我国风俗语言与文化丰富多元，这些庆典是在提醒我们马来西亚的力量在于维护多元和谐，巩固团结精神，并培育互相尊重的文化。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蒂表示，聪明防骗，远离诈骗，全民防诈骗意识计划持续提升民众对数码诈骗威胁的认知与防范意识。部长在脸书贴文说，这项防诈计划的目的是要教育公众了解当前常见的数码诈骗手法，学习保护个人网络安全的方法，以及培养更安全的财务管理习惯。部长提醒人们，如果不幸成为诈骗受害者，请立即拨打997全国诈骗应对中心热线求助。他还说，如今诈骗分子的手法越来越狡猾，如果没有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国防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lnuddin 表示，各国应该建立自身的军事能力，以确保国家的安全。他是在回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呼吁亚洲盟友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言论时这样表示。部长说，这项政策是合理的要求，也与马来西亚长期奉行的国防自主理念一致。 Dato Sri Muhammad Khalil 说，马来西亚一直奉行国防自主政策，不会依赖任何单一国家来维护国家安全。他又说，由于马来西亚奉行中立政策，因此能够从多个国家获得不同的合作计划，以提升自身能力。玻璃市加央警区主任 Yusari Fudin Muhammad Yusuf 证实，警方已经在昨天下午4:51接获一名公众的投报，内容涉及一段长38秒的视频。视频内容显示玻璃市州务大臣 Abu Bakar Hamza 向一头牛开枪。他说，警方已经根据投报向 Abu Bakar 录取口供，并充公了相信是视频中大臣所使用的猎枪以及9枚鹿弹，以协助进一步调查。 Yusari Fudin 说，根据大臣所提供的口供，当时该头牛突然发狂，对现场工作人员及公众构成威胁，因此他才采取行动。警方的调查发现，阿布巴嘎尔持有合法枪械执照，而涉案的猎枪也属于合法注册的枪械。把焦点转向海外，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西亚战事的影响之后，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之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西亚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为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2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根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经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长宁政府目前正落实严格作业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拨款，包括限制保障部分的海外工作项目，不过不包括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以及沙巴的发展项目到来。经济到沙巴增加项目的 Dr. Sri Anwar 达沙巴经济发展和旅游业该快速增长跳出预期，因此联邦政府有必要加快提升基础设施的工作，特别是阿比国际机场。另外 Dr. Sri Anwar 也宣布，到顶台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沙巴40%正税收归还机制的落实方式敲定在沙巴临时特别划款，从原有的6亿ringgit跳高到15亿ringgit。一旦这笔拨款只是临时拨款，因为沙巴40%税收的实际拨款收入，总数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商后确定。前日结合这些获奖部长甚至强大，国际银行近期宣布一项总额50亿ringgit的专项融资规划。同时，今日稳定环规设施已经轻轻的负担，帮助伊人应对能源经营危机等的挑战。目前，参与此项规划的金融机构已经从18家增加到20家，因此，伊敦促国内同时今日把握机会，申请相关融资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通信部长得到发明发电辅助功能。继续追赴文化最爽，庆祝东方文化，并到昌明马来西亚精神下，加强彼此之间的情谊和团结。部长配合洪秀才和邓雅才，带领自发帮达，希望之两行庆典能够进一步增进家庭和睦和社会团结，为人民带来欢乐、福祉和感恩之心。另外，国家团结部长得到 Aaron Agudagan 带领之铁幕互助创明，多位世在交来之际，继续加强人文价值观，弘扬团结精神，更将一个坚固道德文明和智慧的苏北社会。伊向全国胡家图向这位世在祝福，并表明今年全国位世在庆典的主题：自信互谅，智慧共生。对马来西亚全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这同时，并且总警长达到 Azizi Ismail 表示，警方今次民政和马志会使在庆典活动和游客期间将放鞭炮和烟花。另外，也答除非获得民航局的批准，否则今次到会使在庆祝活动者使用无人机。国内每极生活成本部计划总监达到阿斯曼阿丹宣布，从6月1日起，该部门将启动 OPS 科山6.0系统，直到8月31日，以及自今年加扎在因全球原油经营危机引发的蒙储暴力集会。消防局正就计加强针对石兰及森林大火的准备，以应对可能因在自年纳形象带来的更换天气。消防局总监 Dr. Sri Noor Hisham Muhammad 表示，该局已经到六月初期在，而各州消防局局长召开特别会议，以确保今年的防灾准备比以往更加全面。国际新闻，当局星期21日，全部的三名行天王车建奥埃奥，乘坐星期20日灾难背中挖创的灯火地球，完成了910级的大开背景，创造了中国空间站单次灾难进步时灯的新纪录。三名行天王分别是铁路、高背和铁红将，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指出星期21日灾难背景进步取得圆满的成功。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66年的今天，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谈判在泰国曼谷举行，以解决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外交冲突。马来西亚代表团由副首相 Tun Abdul Razak 率领，而印尼代表团则由外交部部长 Adam Malik 领衔。这次的会议在印尼代表团的公邸 Malagasila 举行，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在印尼代表驻地进行的正式会谈。此前两国所有的会谈都必须在中立地点举行，这次的突破象征双方的关系出现缓和的转折。此外，这也是双方第一次在没有第三方调解人的情况下直接进行谈判。经过两天的密集协商，双方最终成功推动马来西亚与印尼外交关系的全面恢复。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假期愉快，长假快乐。你好你好，我是郭俊，又出现在周末的时间。一个星期真的好快又过去了，对不对？来到星期六，一起来动脑筋还有长知识。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呢，也针对了听众给我的一些词汇啦、东西啊。那今天也是会有三样东西哈。那针对三样东西呢，我就会打通天地线去想一想，诶，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包装，出题也好啦，或者是上网收集一些资料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种想法哈，包括猜问题呀、啊、还是对于我们的话题分享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的。通过发信息的方式呢是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还有呢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今天呢一开始的第一样东西呢是水果，水果哈、啊，那也是听众给我的一个灵感这样子哈。好，水果的话呢，我就问你这道题吧：什么水果最胆小呢？什么水果最胆小呢？你猜过吗？这道题呢，我之前看到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啊，哦，原来是这样哈、哦，听起来是挺三条线的哈，但是它也说得通哦。如果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说一说的话。你觉得是哪一种水果最胆小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0111701-8289，这是我们 WhatsApp 平台了哈，可以把讯息发送过来。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哈，那就是我们的 TikTok 啦跟 YouTube 直播，说说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第一样东西已经是告诉大家啦，水果。那问题就是什么水果最胆小呢？

0: 票，一人一票。
1: 我们觉得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购陷阱呢？古来的阿富花钱是为了需要才买，买了就要用了，他不会拿来收着的。麻坡的美英提到自己是属于理性的消费者，而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虽然曾经是有过的，但是最终还是会被理性给化解掉。马六甲的扩强提到，其实他本身也是被优惠折扣吸引到的，因为他说现在的网络商家啊，真的是把消费者的心理摸透了。每一次打开网购的软件，就会看到红通通的双十一、双十二，还有限时劲爆大减价等等之类这些字眼哦。新山的疑问，他说他会把要买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隔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啊，甚至是一个月，再看看自己的购买欲望是不是还这么迫切或者是需要，然后才下单。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Sammy 郑秀文还有陈奂仁合唱的歌曲《一步一步爱》。那今天的这个俊情三条线呢，已经开始了。第一样东西，水果，也问大家什么水果最胆小呢？这个是挺有趣的一道题啦哈。那看到有志明就说是木瓜，因为帕帕亚。好，看到有谢先生啊，你好啊，你是说帕帕亚木瓜？哦，帕帕亚哈，还有松蔚哈，还有说因为啊，答案是榴莲。你说最胆小，因为它长满了刺，想要保护自己哈。嗯 ，OK， 凯森也是这么说哈。OK， 爸爸的牙 ，OK， 所以是什么水果？答案是木瓜，帕帕亚是帕帕亚，好，木瓜。好，那是第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开始哈，让大家知道了。那水果，那说到水果的话呢，你知道吃水果有一定的学问吗？很多人都有吃过水果哈，而且呢，在吃水果应该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有时候会纠结，对不对？那早上空腹吃苹果，有人说是会怕伤这个胃嘛，饭后立即吃草莓又担心会胀气，那甚至有人会听到了饭后吃水果呢会导致肥胖这样子的说法，那就干脆不吃了。其实呢，对水果这个食用的时间呢，常常会被误解的。饭前还是饭后吃水果呢，并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哦。就好像我的预告所说的哈，有时候答案不止一个，或者是没有答案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呢？关键呢，就是要捉住这两个核心了，水果本身的营养特性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换句话说因人而异了。当然对水果的了解也是要有的，选对时间才能够吸收这个营养，又不会踩雷。那为什么吃水果的时间会影响身体的感受呢？我们了解一下哈。那先搞清楚肠胃的消化规律。那空腹的时候呢，胃里呢只有少量的胃酸和这个消化酶哈。那这个时候呢，吃进去的食物呢会快速的通过胃进入这个小肠，消化吸收效率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食物里呢有刺激性的成分，也会直接接触到这个胃的这个黏膜哈，那容易呢就引起了不舒服。舒服的感觉。饭后呢，这个胃里呢就充满了正餐的食物，比如说主食啊、肉类啊、蔬菜啊。通常这样的情况下呢，是需要2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时候呢，再吃水果呢就会堵在这个胃里哈，发酵啦，就产生这个气体，可能会导致这个腹胀、反酸。不过呢，部分温和的水果呢，也能帮助补充这个消化的元素的啊，比如说这个维生素啦。而这个水果的成分呢，这个分别很大哦，有的呢是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这个饱腹感；有的呢就含有不同的元素，会刺激肠胃。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水果啊，适合在不同的时间。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对于水果啊，他有一定的研究的，包括饭前应该吃什么水果啊，饭后吃什么水果。那适合饭前吃的水果呢，通常具有两个特点哦，一是含非水溶性膳食纤维，二呢是刺激性成分比较少的，比如说苹果啊、梨啊，它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呢是多是不溶于水的纤维素和这个半纤维素，这些纤维呢进入肠胃呢是会膨胀，占据一定的空间，从而呢就增加这个饱腹感，帮助呢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在吃正餐的时候呢减少主食和肉类的摄入，对控重的就是控体重的人呢是挺友好的。同时呢，这些水果的这个酸度比较低，不会刺激这个胃哈。那饭前胃内的这个环境呢，也能够让它快速的被吸收、消化、吸收，不会呢给这个肠胃增加额外的负担。不过呢，饭前吃水果呢也要讲究哦，首先是要控制那个量。一般呢建议饭前30到60分钟吃，每次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约200克，或者是一个梨约150克就够了，不要吃太多，过量都是会影响，对不对？好，说到水果的话呢，真的是有很大的学问，还可以说很多。马上先揭晓今天的第二样东西，长短啊，也是听众提供的线索啊。长短，从这个长短当中，我要构思这个问题哈。什么东西最长呢？问大家，什么东西最长呢？你猜到吗？
0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那 TikTok 呢跟 YouTube 都在直播当中。第二样东西呢是长短，针对长短呢，我就构思了这个问题，问大家什么东西最长呢？来想一想，这个到底是什么答案啊？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iFM 越听越爱。是的，这个时候也进行 YouTube 直播 iFM.Malaysia 来看国军的直播，还有 TikTok 的直播也是一样哦，来刷爱心，爱心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呢，也会唱歌给大家听。是，那陈就猜刚才那个水果是木瓜，对的，木瓜啊，帕帕亚，帕帕亚。哦，一点冷笑话的感觉，放轻松。但有时候猜题呢，它的答案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哎，三条线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但是趣味性的这个问题嘛，有时候太认真反而让自己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啊。在周末还有长假的时候，大家开开心心，比如说聚会的时候，有听众跟我说啊，他也会出题，有时候从节目当中听到一些有趣的题目，他也会跟他的朋友啊或是家人一起分享，可以让大家更放松。嘻嘻哈哈，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啊，派上用场，非常的好玩。那刚才呢，已经是开启了另外一样东西哦。长短，那针对长短呢，我就问大家这道题：什么东西最长呢？什么东西最长？我们看看这个朋友们的分享啊，包括呢是志明 ，OK， 还有啊，志明看了听了个预告，很好笑哈，谢谢你。那个 YouTube 哈，好，是谢谢你哦。那我们在构思这个预告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网站啊，或者是一些社交平台呢，更加的印象深刻的哈。还有月花，他就说猜是路途最长。我相信就是在长假的时候呢，可能就大家出游啊去玩啊，可能在这个路途当中是需要耗更多的时间，不过还是看到大家呢很乐于出门啊，跟家人难得可以不约而同的放假嘛，所以都去走走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也好，都是好好充电跟联络感情的方式哦。那什么东西最长呢？答案就是时间，认同吗大家？不认同的话也没办法了，因为答案就是时间。时间很长，因为我觉得时间不止很长，它也是最公平的，不管你是什么领域什么年龄，它都是一分一秒这样子过去，它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即使你现在很伤心还是你很开心很愤怒，它都会一直向前走就对了，它不会理你的，是往前走。其实这样的一个操作也是很好诶，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我真的越来越相信这一点呢。因为开心的事情它也会把它冲掉，不开心的也会冲掉。所以冲淡呢，是因为我们都是向前走嘛，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向前走，即使你可能停在那边很不愿意，脚步好像越来越慢，但是你一睡醒过，又是隔一天啊，或者是又耗了几个小时这样子。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珍惜时间，怎么样去善待时间或者是安排时间，我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好好的善用时间。每天早上呢，当这个钟声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新的一天了。当然现在也不流行什么钟声了哈，但是每天早上起来这一天到底多少时间呢，其实是看我们怎么去操作或者是去运用啦。有一些人呢，他真的很懂得善用时间，他不是排得满满哦，他懂得在什么的时段做什么事情他最有效率或者是最有效果的啊。这个我觉得用时间的方面呢，一些所谓的名人啊，或者是可能在他们的工作方面还是在他们的事业方面有一定的效率跟成就的，他们懂得怎么去管理时间，这一点是已经是公认的一个秘密了哈。用心的面对时间，我们会发现它的魔力哦。当我们把时间看作是一种资源，我们会更加的珍惜，合理的利用它。 分配它。我们可以呢聚精会神的工作，努力的充实自己，我们可以安排时间去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我们也可以花时间陪伴家人，享受温馨的时光。我近期也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时间呢安排的更加的丰富，不只是工作，还是休闲的生活，还可以去做些好的事情啦，做善事啦，帮助一些动物啊，还是一些弱势团体啊，同时也可以去多去看看一些比如说一些图书馆啊，资料馆啊等等等，因为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就很少去嘛，之前都是往外跑，现在我反而会发觉其实在雪龙一带有很多的展览啊，或者是一些景点也好，历史古迹也好，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去多看吧。我之前有朋友来找我的时候呢，他们也有去逛逛这样子，他们说其实哇都还不错诶，资料丰富，而且都保存得挺好的，有一些历史建筑啊它挺有特色的。所以时间的善用可以让你过得更加的充实，而且是因人而异哦，不需要去比较的。好，马上要开启另外一样东西了，准备好了吗？另外一样东西呢，我觉得也是难不倒大家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开的题目，就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或者是你们本身的想法又是什么呢？好，第三样东西呢是独处啊，独处，问大家喽，独处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啊？这个独处的时候你会做什么？都可以告诉我。这个是自由发挥去说一说的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跟我分享哈，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2: 想好笑要有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阿战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爱要干，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刚才呢，就分享了第三样东西。独处哈，那你平时独处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那有朋友告诉我哈，他就会读书啊，就是阅读哈，看自己想看的书籍。他说其实这样的状态还挺放松的。谢谢你的分享啊，玉的分享。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位朋友哈，他就说独处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想啊，就放空嘛。就是 Alan 啊，好好的放松自己，包括在长假的时候，长假不代表你一定要出去走走的哈。当然，看到大部分的人，不管是回乡啦，还是去旅行的哈，都是选择之一啦哈。重点是你们有没有做好一定的准备，还有有没有乐在其中。如果你一个人在家，或者是跟你其他家人在家，好好的度过你们的欢乐时光，家庭的聚会也是不错哦。说到这个独处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独处它有怎么样的好处呢？包括了独处是我们关爱的关键哦，让我们有机会和内心深处啊建立联系。在这段这个独自的时光当中，我们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给心灵呢所需要的关爱跟呵护，就好好的去关注自己哈。通过自我关爱，我们能够在内在跟外在之间找到和谐的平静。可以的。其实你在放松的状态啊，比如说现在你一个人在听节目过后，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不要想太多，

未来的事情，就是未来它是还没有发生嘛，太焦虑了。那就当下你可以做些什么的？你觉得有什么不足，或者是不是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形态的话，可以调整啊。我们有这个自理的能力的时候，更应该要好好珍惜，除非是身不由己，或者是你已经是不能够选择了。但是如果能够选择的话，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哦。独处呢，是激发创造力和灵感的宝贵时刻哦。在独自的环境中啊，我们能够自由的思考、探索跟发展创意。独处和这个你去发挥一些点子的时候呢，它是息息相关的。我本身有很多的创作灵感，或者是想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都是在独处的时候。当我静静，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有时候也会想东西的哈。当然我会很专心的走路啊，会看车啊，看人啊。只是因为灵感的这回事情，它真的会突然会冒，会浮现。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尤其是当夜深人静哈，我一个人比较放松的状态的时候，通常灵感会比较多。这就是独处的力量了。独处呢，是自我关爱的重要环节哦，让我们跟自己建立深刻的一个感受。独处呢，也是一段跟自己的对话、探索成长的宝贵时刻。它激发了创造力，还有培养自我关爱的那个内在的情况，所以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如果你本身很害怕独处的话呢，其实现在也不要慌，慢慢的去调整，或者是接受有自己就这样的一个恐惧。尤其他真的需要有人陪，或者是活在人群当中，他才觉得有存在感。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哈，当你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还有独处的时候，你乐得自在，或者是你也不会感到害怕，甚至你可以一个人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是完全跟外界断绝来往哦，不是哦，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独立自主，独立完成一些东西，还有自理，这样子的一种信心哈，它其实可以让你更展现很有魅力的自己，包括你的外在啦、内在啦，就让别人发现你好像在发亮、发光、发亮这样子哈，因为你很有信心，你相信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啊，别人跟你在分享或者是聊天的时候，你也很坦然的去展现你的一些想法啦，或者是跟对方互动，你也很坚定哈。好，看到淑珍就说，独处的时候呢，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你本身喜欢刷手机看书哦 ，OK， 我本身也是会刷一些短视频这样子啊，那或者是创作，比如说我近期也有创作了一些预告，不管是我本身的节目的预告，也包括了 IFM 的社交平台的预告，我也是通过独处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哈。那当你完成了，就是从写稿到制作完毕之后，再听回有关的成品，你会觉得哇，满足感是有的，这就是我们这份工作给我们的一种力量了。那也是因为我享受独处，我在独处的时候可以创作一些作品这样子哈。当然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也是很害怕一个人的，那时候我也讲就去妈妈爸爸又不在，妈妈又去邻居家做客，我还特地爬起来去找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那是很小的时候啊，妈妈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被打断了，本来是聊天聊得很开心的哈。后来我就慢慢的学习，要慢慢要独立啦，独立照顾自己，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人与事。当你真的是可以独自去面对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成长很快，你会更加的清晰，你知道你自己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去练习，除了可以跟自己好好相处之外，当然跟别人的相处也是非常的融洽的，这一点很重要哦，幸福感就会产生了。下个小时继续的跟大家互动，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了。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1: 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 Benabit Ranchangan Nur Sahida Jaffa。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4: 你啊，我听说。
5: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0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另外15个国家于星期六联合推出海底基础设施防卫交流指导原则 Guide， 为了加强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安全合作的框架。这项倡议是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的场边活动上正式启动，汇聚了多个在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领域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ed Khalid Nordin 表示， Guide 是一套共同原则框架，目的在于为参与国提供更紧密合作的平台，以加强关键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Dato' Sri Mohamed Khalid 表示，随着全球对海底基础设施的依赖日益增加，这些设施对于国际通讯、贸易往来及全球稳定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说，马来西亚参与这项倡议，体现了我国持续在加强国防合作以及应对跨区域、跨国界安全挑战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承诺。除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外，支持 Guide 框架的国家包括澳洲、文莱、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纽西兰、菲律宾、卡塔尔、瑞典、泰国以及英国。 Guide 的成立被视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保护海底电缆、能源管道及其他关键海底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挑战。在同一个场合上，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ed Khalid Nordin 表示，我国考虑向任何愿意分享及转移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系统。他说，作为一个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马来西亚过去一直从多个国家采购军事装备，只要双方建立在互信基础上并符合相关条件即可。他说，在进行采购时，我国会优先考虑那些愿意真正向我国转移技术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把我国视为客户的国家。他表示，马来西亚已经从多个友好国家的技术转移计划中受益，包括土耳其、韩国以及澳洲等，希望看到马来西亚成为区域强国的国家。换个焦点，彭亨州消防与拯救局行动与救援组助理总监 Mohamed Salahuddin Issa 说，消拯局于今天下午大约5点29分接获紧急投报，指云顶高原通往根丁森坝方向第1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涉及2辆旅游巴士及一辆 SUV 的交通事故。他说，在接获投报之后，消拯局于傍晚6点06分抵达事故现场。一辆载有36名尼泊尔籍乘客的旅游巴士翻覆，导致7人受伤。另一辆载有34名孟加拉国籍及尼泊尔籍乘客的巴士则5人受伤。涉及事故的 SUV 车内的3名乘客和司机也安然无恙。穆哈马萨拉胡蒂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国际新闻， 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伊波拉疫情，在世界杯即将迎来开幕之际，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早前，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伊波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另外，美联社援引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一座隔离设施，将有伊波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送到这里，而不是接回美国。不过，这一个计划招致肯尼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庭法院29号也宣布暂停有关修建这座设施的计划，6月2号开庭审理反对修建设施的诉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第三次背叛外交。他说，美国的背叛就如伊朗早前预料的那样。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下一条正业为带来学习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特使阿诺伊布拉欣强调，昌明政府目前正在落实严格的节约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拨款，包括限制部分的海外工作访问，不过不包括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以及沙巴的发展项目在内。今日在沙巴进行访问的特使阿诺也讲，沙巴经济发展同地游入的快速增长超出预期，因此联邦政府有必要加快提升基础设施工作，特别是阿比的国际机场。另外，特使阿诺也宣布，在电台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沙巴40%抢税数归还机制的落实方案后天之前，沙巴临时特别拨款从原有的6亿ringgit调高到15亿ringgit。其中隔壁款项只是临时拨款，因为沙巴40%税数的实质拨款数额仍然是要通过联邦政府同州政府协商之后确定。关键焦点，苏相特使阿诺伊布拉欣在脸书发表丰收节以及特雅节的献词时讲，昌明政府致力确保沙巴同沙拉耶持续同公平的享有发展成果，以确保沙巴同沙拉耶人民享有更加有尊严的生活。同时，通信部长特范法丢也呼吁国人继续维护文化遗产，建筑多元文化，并在昌明马来西亚精神下加强彼此之间的情谊和团结。另外，在另一则脸书贴文中，达到法米表示，昌明防止诈骗、远离诈骗、全面防止诈骗意识计划，持续提升民众对数码诈骗威胁的认知和防范意识。其中这项诈骗计划防诈计划的目的是爱教育民众了解当前常见的数码诈骗手法，学习保护个人网络安全的方法，以及培养更加安全的财务管理习惯。国家团结部长达到阿伦阿古达刚在脸书贴文呼吁全民在维沙节到来之际继续加强人文价值观，弘扬团结精神，贡献一个更具有道德、文明同智慧的数码社会。他向全国佛教徒献上维沙节的祝福，并表明今年全国维沙节庆典的主题“自信富人、智慧共生”，对马来西亚全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槟城总警长达到阿西斯伊斯马尤表示，警方禁止民众在天公义维沙节庆祝活动及游行期间燃放鞭炮同烟花。另外，他也讲，除非获得民航局的批准，否则禁止在维沙节庆祝活动上使用冒烟机。波利斯加洋建期主任尤萨瑞夫丁穆罕默尤苏证实，警方已经在产品页按住4:52接发一名公众的投报，内容涉及一段长38秒的视频。视频内容显示，波利斯的主太神阿布巴格汉沙向一头牛开枪。据讲，警方已经根据投报向阿布巴格六气效忠，并成功了相信是视频中太神所使用的猎枪同埋旧埋的绿炭，而核实进一步调查。消防及拯救局加强针对热浪和闪电台风的准备，以应对可能因为El Niño现象带来的干旱天气。该局总监特使诺希沙穆罕默表示，该局已经在两个星期前同各组的消防局局长召开特别会议，以确保今年的防灾准备工作比以往更加全面。国际新闻，非洲国家刚果金的伊波拉疫情继续恶化，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20宗，疑似病例超过1000宗。另外，乌干达也新增2宗伊波拉确诊病例，总数达到9宗，其中一个人已经死亡。以上的 RTM 客语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前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了水果哈，水果呢在什么时候吃是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吃水果的学问，还有什么时间最长，时间是最长的哈，那都是很公平的，一直都是一分一秒这样子过去，大家要好好的善用时间，也分享了如何去好好利用本身的时间，以及独处的好处啊，刚才也说了好几项啊，都很不错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学习。俊情三条线这个节目呢，它从开播到现在都是秉持着一个天马行空，或者是很贴近生活，要动动脑筋。我本身就是这样子一个想法哈，有时候不要太按牌理出牌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自己会觉得啊，好像有一点沉闷这样子哈，所以跳出原本的框架去构思一下，到底有怎么样东西我们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的。其实你们给我的一些词汇啊，包括东西啊、感受啊等等，我都会做一些资料收集。再想象一下，哎，我要怎么出题来包装这个单元？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从我们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资讯哈。我相信一定会有的。我自己本身在准备这些单元、这些节目的时候呢，我自己有所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原来有一些事情我们忽略了。可能有听闻，但是没有实际的去多了解。希望通过节目，不管是放轻松，还是听听好听的歌、动感的歌曲之外呢，也能够在你开车的时候啊，一个人在家都可以吸收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资讯的。这个小时呢，当然我们依然是要学学成语，因为成语呢，在我们的文章啦，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还有我们谈吐的时候，来猜猜这道成语哈。形容人遇事不张扬的冷静态度，这句成语呢是形容人遇见事情的时候，人遇见事情的时候不张扬啦，那种冷静的态度哈，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另外一道题是比喻关系密切，总是在一起。比喻关系密切，总是在一起。听起来好像有好几个答案的感觉，对不对？好，看你能不能说中我手上的这个答案呢？0111701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这个时候也进行了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来说一说你们本身的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了？一起来学成语，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5: 来看直播，这首国军进行 TikTok 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 AIFM.Malaysia。 郑中基的歌，郑中基的歌《我爱平底锅》是跟老婆有关的一首歌哦。

0: 听了爱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你刚才就出了这两道成语题，让大家来动脑筋猜一猜的，形容人遇事不张扬的冷静态度。另外一道题是比喻关系密切，总是在一起。好，我们看到呢朋友们的分享，包括淑珍就是猜密切的关系呢是总是在一起嘛，哈，答案是形影不离，这是你的答案。啊，金平呢也是猜形影不离。嗯，好，那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呢？比喻这个关系密切哈，总是在一起，寸步不离，形影不离也是可以啦哈。还有形容人遇事不张扬的冷静态度，不动声色，不动声色。好，这个时候呢，你告诉大家这个答案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哎，到底在生活当中可以派上用场的是什么成语呢？其实我觉得在说话啦，或者是写文章啊，还是你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都可以哈，说一说的。比如说在造句的部分，请听例句哈。尽管他内心波涛汹涌，表面上依然不动声色的听着大家的讨论。诶，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哦。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他不动声色地指挥着团队进行化解。这就是其中两个例子。那寸步不离呢？你本身会怎么造句呢？可以告诉我0111701828。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老师也常常要我们用某一些词汇啦，或者是成语来造句的。来形容这个关系密切嘛，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句。母亲生病住院期间，她端茶送水，哈，寸步不离的守在病床前。这只小狗呢特别黏人，哈，只要一见到主人呢就寸步不离的跟在身后。然后让我想起了我在喂一些流浪猫的时候，因为已经很熟悉我了嘛，所以每次它没跟着我，就希望有一些食物这样子，或者是它们对我也是非常的友善了。所以当我们在付出爱的时候，那个爱是双向的，它们也会对你放下一些防备，会特别的黏人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啊，对我来说很有温度哈。这个时候呢，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节目给你一种温度或者是聊天的感觉呢？同时也可以动动脑筋学习一些知识哈，包括学成语哈。继续的来猜成语，只兼具伟大的事物完成了，猜成语你觉得是哪句成语呢？还有一道题是处理人际关系和事物。诶，你想到哪一句成语是比较贴切的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周兴哲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这个时候你是在什么城市、什么地方走走呢 ？OK， 通过发信息的方式跟我分享啊，一些风景啊，或者是你们聚会的一些乐趣哈、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是猜成语的部分嘛，指兼具伟大的事物完成了。看到 Alex 呢，他就猜大功告成，这个是。缘分他就说是猜这个大功告成，也是大功告成，答案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大功告成了，非常的容易，对不对？只艰辛艰巨伟大的事物完成了，就哇，终于完成了大功告成。还有处理人际关系和事物呢，是待人接物。我觉得待人接物这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呢，大家应该要学起来，让自己呢在这方面呢可以做得更好。有一些朋友呢，他觉得跟人接触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他总觉得好像是很复杂哈，到底要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呢？或者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很怕说错话，或者是做错一些反应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听听这个有关的例句，我就尝试用自己的一个方式来造句的话，大功告成，筹备了好几个月的这项活动，终于。大功告成 ，OK， 可以吗？老师，这份你打几分呢？还有，在人际关系当中，待人接物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在人际关系中，待人接物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所以大家都应该，在生活里面善用这些成语哈。不管在谈吐啦，还是写文章啦，或者是跟别人分享的时候都可以哈。包括就是猜成语嘛，跟现在的时候，你是跟其他朋友在聚会，还有家庭聚会。我发现呢，很多家庭哈，在这几天呢，已经是出行了，就到不同的地方去走走啦。虽然这个车流量是有点多，但是也没有影响大家去玩的那种心情，对不对哈？希望大家乐在其中。马来西亚真的是很漂亮，美食啦，一些景点啦，而且真的推出了很多的主题的，可能餐厅也好啦，或者是一些乐园啊、公园啊各方面的，都可以去打卡拍照。有空都可以善用这些，就善用时间去走走，跟你的家人朋友创造更多体验。稍后呢，我们有一说大笑的好处哦。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3: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啦，同时它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快乐哈，所以大笑它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发现呢，每次跟朋友开怀大笑之后啊，心情好像是比较轻松了许多。其实呢，这不是错觉哦。有研究就显示哈，大笑不只是能够让人开心，还能有效的去缓解焦虑，提升幸福感。那大笑呢，真的能够改变大脑吗？那科学家们就发现呢，当人发自内心大笑的时候呢，这个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哈，这就是人体的天然镇静剂，就像运动后感到非常愉悦的情况一样，大笑也能够带来类似的效果哈。根据这个研究也指出，那参与大笑疗法的人呢，焦虑风险会降低 83%， 生活满意度呢提升了 98% 呢。那为什么大笑能够改善情绪呢？大笑是一种身体跟心灵同时参与的活动。当你笑的时候啊，身体会做出一系列的反应，比如说呼吸加快、心跳加速、肌肉放松，这些生理变化有助于减轻压力，为就是让大脑呢从这个紧张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就像是一个重启的那个功能这样子啊，让身心呢重新找回平衡。所以可以试试几种大笑的方式，比如说看搞笑视频，我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有时候一些动物啊，或者是那些很搞笑的梗啊，就我觉得现在的网民啊，或者是一些内容创作者，他们真的是很搞笑的哈、啊，包括演一些短剧啊，也会让人觉得哎好幽默，很有趣哈、啊。看短视频，有益身心的短视频，让自己开怀大笑，练习笑声瑜伽，也有这样子的瑜伽哈，就结合了这个腹式呼吸跟大笑的，帮助你更深入的放松身体，调节情绪，还有跟朋友聚会聊天啊，这一点我经验丰富，跟朋友啊、同事啊聊天，说开玩笑，我本身有时候也会开他们玩笑，当然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哈，自嘲啦，或者是针对一些梗来说一说笑话这样子哦。那当大家很开心的笑的时候，我本身也是有满足感。那当然有时候他们跟他们的互动也让我捧腹大笑，这就是能够放松心情，是有素质的相处时间。我喜欢这样子的聚会的，就即使是刚认识的一些朋友啊，我也很喜欢那种很欢乐的气氛，必要时也会搞一搞气氛，让整个的情况是比较轻松的。还有你看到一些很滑稽的动作啊，或者是看喜剧啊、电影啊，也会让你开心起来。还有一些误区呢，必须要提醒的哈，不是所有笑都能带来好处哦。假装笑呢，并不能真正的纾解压力，你知道吗？大笑呢不是万能药，对于严重的焦虑跟抑郁呢，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哦。所以如果你觉得，在练习笑，或者是常常大笑都没有很有效的改善自己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要去咨询了哈，找专业的人帮助你。情绪管理呢，不只是理论哦，而是可以去实践的生活技巧。每一次呢，发自内心的笑，都是对压力的一次反击。是我发现，你就逼自己笑，跟你真的发自内心笑是不一样的。我记得以前，在做节目也好啦，或者是我在录一些短剧啊、搞笑的一些视频也好，当我们笑了不能够停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哇，真的是太好笑、太爆笑了。当你笑完之后，虽然是也会有点累的感觉，但是特别觉得，哎，哇，好像整个人松了，好像不一样了，情绪啊，或者是你整个的身体状态都不一样，好像也是做了运动一样哈。如果你有因为焦虑而失眠或者是烦躁的经历，不妨尝试用大笑来调节身心，或者是你的那个状态，要发自内心哦，我相信这一点不难做到的哈。那首先先了解你自己本身，喜欢做什么事情是特别容易放松的，还有培养一些幽默感啊。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怎么去培养幽默感啊？参考别人的笑话也好啦，或者是有些事情真的不用太认真，跟对方跟你开个玩笑也好，也不要过度的去批判还是怎么样。当然，如果他是不礼貌或者是侵犯你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下个小时呢，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可以选你想听到的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

除了发自内心的大笑能够让自己开心，提升幸福感之外，我相信呢，看书也是很多人放松自己的方式。有好消息哦，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其实已经开始了哈，那就是上午10点到晚上十点，地点呢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入场免费，赶快呢带家人跟朋友啊一起逛书展吧，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下个小时呢会有耶雷点听众选曲，选歌范围记得在周末的时间，我们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卓振声的歌《我终于明白》。

0: 餐播播、欸、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长 Falina Sidi 表示，马来西亚有望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强国家知识与文化建设，并在未来20年内发展成为世界图书之都。他指出，要培养全民阅读风气，必须从儿童阶段做起，确保他们能够接触优质的阅读材料，同时建立一个将阅读习惯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生态体系。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热爱阅读的国民社会，并希望世界图书之都的愿景能够实现，让人们在交流时不再只是闲谈，而是分享彼此所阅读的书籍与知识内容。高教部发文告指出，政府提供给大专生的100 ringgit 书券奖励，目的是要激发校园学术氛围，并加强学生的阅读风气。高教部说，这项奖励能够鼓励大专生继续培养阅读习惯，同时也是培育全面发展及具竞争力国家人才方面的一项重要投资。文告说，有关书券的申请条件、实施方式及兑换程序等详情将在近期内公布。首相的 Do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宣布，政府将向教育部旗下的中学生及公立大专生发放100 ringgit 书券。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国家银行近期宣布一项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专项融资计划，中小企业稳定缓解设施 SME-SRF 以减轻企业家负担，帮助他们应对能源供应危机等挑战。目前参与这项计划的金融机构已经从18家增加到20家，因此他敦促国内中小企业把握机会申请相关融资，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他说，申请者可以在国行网站获取相关更详细的资料。政府正在研究更有效的方法，包括采用监控技术以应对日益猖獗的铁路电缆盗窃问题，因为这些盗窃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国家铁路服务的正常运作。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其部门正在探讨利用科技手段来侦测及防范电缆盗窃活动再次发生，因为此类案件已经成为铁路服务，特别是北部地区铁路运营的一大难题。部长表示，盗窃电缆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问题，因此已经不能被视为一般盗窃案来处理。卫生部已经向雪兰莪土地与矿务局提交征用土地申请，用于新建本查阿南政府诊所。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该申请是在4月28号援引土地征用法令第四条文提交，目前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准。选定地点位于本查阿南阿拉姆苏利亚，涉及11块地段，目前为一排商业店铺。待完成征地程序之后，相关土地的所有权将移交卫生部。把焦点转向海外。越南宣布，为了庆祝近期举行的议会选举，将释放近万名囚犯，其中包括外国人。根据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及国家主席苏林签署的文件，今年6月初将有9950名囚犯获释。公安部副部长黎文宪说，这一次大赦将标志着越共5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国会选举的成功。法新社引述黎文宪说，越南将在下个月释放的囚犯包括63名外国人，为国籍各异的56名男性和7名女性，不过他没有提供细节。根据越南法律，被判犯有企图推翻政府罪或恐怖主义罪的囚犯不符合获释条件。当地时间30号，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70%范围的言论，呼吁相关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强制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条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一场活动中表示，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大约70%。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hree Anwar Ibrahim 强调，昌明政府目前正在落实严格接见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拨款，包括限制部长部分的海外工作访问，不过不包括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和沙巴的发展项目在内。另外，今日访问沙巴的 Dadashree Anwar 亦宣布，在等待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沙巴 40% 净税收归还机制的落实方式敲定之前，沙巴临时特别拨款在原有的6亿 ringgit 调高到15亿 ringgit。 他说这笔款项只是临时拨款，因为沙巴 40% 税收的实际拨款数额仍然需要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商之后敲定。换个焦点，首相 Dadashree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表丰收节以及达雅节献词的时候说，昌明政府致力确保沙巴和沙拉越持续并且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以确保沙巴和沙拉越人民更有尊严的生活。与此同时，通讯部长达达法米法迪亦呼吁国人继续维护文化遗产，庆祝多元文化，并在昌明马来西亚精神下加强彼此之间的情谊和团结。国家团结部长达达 Aaron Ago Dagang 在脸书贴文呼吁全民在维赛节到来之际，继续加强人民价值观，弘扬团结精神，共建一个更具道德、文明和智慧的数码社会。他向全国佛教徒献上维赛节祝福，并表明今年全国维赛节庆典的主题“资讯互联，智慧共生”，对马来西亚全民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槟城总警长 Dato Aziz Ismail 表示，警方禁止民众在听日维赛节庆祝活动以及游行期间燃放炮仗和烟花。另外，他亦说，除非获得民航局批准，否则禁止在维赛节庆祝的活动上使用无人机。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另外15个国家于星期六联合推出海底基础设施防卫交流指导原则，为了加强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安全合作的框架。这项倡议是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的长边活动上正式启动。国防部长 Dadashree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海底基础设施防卫交流指导原则是一套共同原则框架，目的在于为参与国提供更紧密合作的平台，以加强关键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在同一个场合上，国防部长 Dadashree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我国考虑向任何愿意分享以及转移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系统。他说，在进行采购的时候，我国会优先考虑那些愿意真正向我们转移技术的国家，而不是将我国视为客户的国家。波利斯加央警区主任 Yusharifuddin Muhammad Yusuf 证实，警方已经在昨日下午4:51接获一名公众的投报，内容涉及一段长38秒的视频。视频内容显示，波利斯州务大臣阿布巴卡·坎萨向一只牛开枪。他说，警方已经根据投报向阿布巴卡录取口供，并且充公了相信是视频中大臣所使用的猎枪以及九枚的绿弹，以协助进一步调查。彭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与救援组助理总监穆罕默·萨拉胡甸·伊莎说，消拯局于今日下午大约5:29接获紧急投报，指云顶高原通往近定森巴方向第1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涉及两架旅游巴士以及一架 SUV 的交通事故。他说，在接获投报之后，消拯局于傍晚6:06抵达事故现场，一架载有36名尼泊尔籍的乘客旅游巴士翻覆，导致7人受伤。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谢宝宝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00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你好就足矣，那是费德尔的新歌。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选的歌曲范围呢在周末，记得啦，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也感谢听众的配合，包括有些朋友呢就已经先上网去搜寻有关的歌曲发行年份中呢再建议想听到的歌，谢谢你们把这个歌单呢发送到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的，包括就是 YouTube 啦跟 TikTok IFM.Malaysia。

0: 一票。
1: 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芙蓉的小林就提到了，给孩子取名字首先要考虑有意义，不难写，没有所谓的看风水啦。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兴、利、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彭亨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啊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他的这一代书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不是就是，不需要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见见
7: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OST。
7: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

0: 夜的一点。
1: 闻听听听众的选曲哦，刘若英演唱了所有相爱的人啊，还有车之力的歌、迷路等等的歌曲。 IFM 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0: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1: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0: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励志、
5: 易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7: 夜了一点。
1: 这首歌是陈洁周演唱的《没事的慢慢来》，还有程翔的歌哦，《四季与你》。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4: 一起数榜啦。

你好，我是国俊，继续听听听众的选曲哦。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之后呢，还会有艾薇的歌《独角兽》。明天晚上9点到11点呢，依然会有俊情三条线。明天会有俊情演唱会哦，嘉宾是歌手林耀亮，跟国俊呢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爱的修复。
1: 在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提到，到了后世，人类不仅会被问以下五个问题，也会被检视所言所行是否能时刻守护在真主阿拉跟前的要求。这五个问题是：你将一生的时间花费在哪里？如何度过你的青年时期？你是如何获得你的财产？如何管理并处置你的财产？此外，对于所应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实际去做？在五个问题中，把握时间、运用时间，其实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真主啊，我的拜功，我的牺牲，我的生，我的死，全属于你，你是我的归宿。我的养主啊，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我求你护佑，免遭坟墓中的惩罚，免遭私欲的蛊惑，免遭事业的混乱，求您护佑我，免遭飓风带来的灾难。真主啊，您知道我们秘密的事情和公开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能瞒过您。主啊，您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活的一切所需，赐给我们美好的自然万物，赐给我们家人朋友，让我们富足快乐，可是却从不要求回报。主啊，在感谢您的同时，我们要以您为榜样，学习您无私的付出和分舍，把物质与精神快乐与人分享。主啊，求您赐给我们今后两世的福分，求您从火狱的惩罚上保护我们。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万能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东西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用心写灌溉诗词里开出的花。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益智、
5: 益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竞争与包容。我们并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小时候我常常疑惑，为什么我没有像同学那样的机会，他们可以去学钢琴、绘画、吉他、游泳、空手道、补习班等等，而我只能在家帮忙。但今天我感恩，因为我们才明白家人教会我的柔技能 soft skill 和世界观 world view 是许多课程无法提供的。从小学起，我们就参与爸爸的家具生意，搬、装、洗、整理家具、送货、接待顾客，这些过程锻炼了我们许多能力，比如忍耐痛苦、高效工作、解决问题、沟通、计算盈亏、开货车，甚至在没有 GPS 时代靠地图和方向感找到偏远乡村地址。我们学会了竞争，也学会了包容。妈妈从小教导我们要懂得包容。我们六个兄弟姐妹经常为零食、电视节目、坐车位置争吵，有时一块零食、一厘米的空间都会引发战争。但妈妈用一个亲戚的真实故事警醒我们，那位亲戚因与兄弟姐妹争夺家产，家庭最终破碎，丈夫轻生，孩子进了孤儿院。妈妈常说，人比人气死人，若因为争抢而毁掉关系，再多财富也无用。我们不应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若我们抢了它，上天终将以他的方式归还应得之人。相反，若我们愿意忍让，甚至会获得更好的回报。伊斯兰的教导更加坚定了这份信念。竞争本身不是坏事，若为行善而竞争，古兰经中甚至鼓励 فَاسْتَبِقُوا الْخَيْرَاتِ 竞相行善。在黄牛章第148节中提到，你们应当争先行善，所以即使别人不做，我也要先做。我们要成为善的起点，别人想赢没关系，让他赢吧，吃点亏也无妨。若那本是我们应得的，上天会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还给我们。若现在没有看到结果，或许未来会看到。我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辰未到，一切皆有安排。因此不要嫉妒别人，不要因自己的不足而沮丧。上天是公正的，一切安排皆有其时机。我小时候确实很羡慕朋友能上各种课程，而我只能在店里打工，但我后来才明白，那是一种教育，一种上天特别为我设计的成长路径。如果不是那样的生活环境，不是父母的努力和教导，不是上天的安排，那不会有今天的我。 Alhamdulillah， 一切赞颂归于真主。我很感恩自己认识了伊斯兰教，感恩那一段段从小到大的历练，哪怕在那时我还未认识我的造物主，如今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的安排更完美。一切赞颂与恩典皆归于真主。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人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 mampanan
0: 永续，
2: kesejahteraan
0: 繁荣，
2: daya cipta
0: 创新，
2: hormat
0: 尊重，
2: keyakinan
0: 信任，
2: ihsan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6: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FM关爱你的健康。
2: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3: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2: 啊，不是吧？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5: www.investsmartsc.my。
4: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1: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早上6点。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爱时分。你好，我是易智。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自己自足者。古兰经第35:15中说道，人们呢，你们才是需求真主的，真主却是无求的，却是可颂的。真主向人类启示的99尊名当中，自给自足者这一尊名直指信仰的核心。真主绝对富足，不依赖任何被造物，而一切被造物在本质上都依赖于他。这意味着真主在存在、能力、权柄与尊荣上完全独立，他不因人类的顺从而增加尊贵，也不因人类的违抗而有所亏损。人的敬拜、赞颂、祈祷和善行，并不是为了满足真主的需要，而是为了完善自身、净化内心、赢得后世的成功，纠正了人对敬拜的误解。敬拜不是交换，更不是施舍给真主。正确的理解自给自足者，首先能让穆斯林在信仰动机上回归纯正。礼拜不是为了被看见，施舍不是为了被称赞，学习宗教也不是为了获得优越感。真正的信士明白，真主不求人，也不被欺骗，唯有真诚的意图才有价值。其次，这一尊名帮助穆斯林重新理解富足与贫穷。在人类社会中，富足常被等同于财富、地位与资源，而伊斯兰教导我们，真正的富足只属于真主，真正的贫乏是内心脱离真主的状态。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富足不在于拥有多少财产，而在于内心的富足。因此，一个信士即便物质有限，只要依靠真主，心安知足，依然是富足的。反之，即便拥有万贯家财，若内心匮乏，恐惧失去，依然是贫穷的。在现实生活中，自给自足者这一尊名为穆斯林建立起尊严与独立的人格。信士可以向真主祈求一切，却不为利益向人卑躬屈膝，更不会为了今世的好处而违背真主的禁令。因为信士深信供给、尊荣与出路只掌握在自给自足的真主，而不是被造物人的手中。这种信念使穆斯林在职场、家庭与社会中保持原则，不以非法、不义或妥协信仰来换取短暂的利益。此外，这一尊名也深刻影响穆斯林对施舍与助人的态度。当我们施舍时，应当明白，并不是我们富有可以施恩，而是真主暂时将财富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借此净化内心，获得回赐。真主不需要我们的施舍，但他让施舍成为我们靠近他的途径。因此，穆斯林在行善时不居功、不傲慢，也不以施舍作为控制或羞辱他人的工具。总而言之，真主是自给自足者，而人类是永远需要者。真正理解这一尊名的穆斯林会在信仰上更加纯净，在生活中更加从容，在价值选择上更加坚定。他不以拥有多少来衡量自己，而是以是否依靠真主来定义富足。这正是 Al-Ghani 这一尊名赋予信士最深刻也最自由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三点到四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3: 嗯，
2: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和新加坡等十七国携手强化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防线，政府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以保障人民的就业机会。美军证实击中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萨拉马林西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另外15个国家于星期六联合推出海底基础设施防卫交流指导原则 GAI， 为了加强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安全合作的框架。这项倡议是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的场边活动上正式启动，汇聚了多个在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领域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国防部长德谢马马卡里隆丁表示，该是一套共同原则框架，目的在于为参与国提供更紧密合作的平台，以加强关键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马马卡里表示，随着全球对海底基础设施的依赖日益增加，这些设施对于国际通讯、贸易往来和全球稳定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说，马来西亚参与这项倡议，体现了我国持续在加强国防合作以及应对跨区域、跨国界安全挑战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的承诺。除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外，支持 GAI 框架的国家包括澳洲、文莱、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纽西兰、菲律宾、卡塔尔、瑞典、泰国以及英国。 GAI 的成立被视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保护海底电缆、能源管道以及其他关键海底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挑战。在全球供应链紧张和物资供应危机持续影响下，政府将继续关注并推动经济活动发展，以保障人民的就业机会。对此，经济部长阿奥纳斯鲁拉表示，当前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确保市场供应充足，避免供应短缺对经济和民生造成进一步冲击。他说，政府不仅积极与国内相关产业展开沟通和协调，同时也与其他国家磋商，以确保关键物资和供应链能够持续稳定运作。
2: Sebab itu fokus ketika ini bila untuk memastikan bekalan itu mencukupi, kita bukan setakat libat urus bersama dengan industri, kita juga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negara-negara lain untuk memastikan perkara itu terus ada kelangsungan.
1: 下来换个焦点，教育部长法德里纳西利表示，马来西亚有望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强国家知识与文化建设，并在未来20年内发展成为世界图书之都。他指出，要培养全民阅读风气，必须从儿童阶段做起，确保他们能够接触优质的阅读材料，同时建立一个将阅读习惯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生态体系。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热爱阅读的国民社会，并希望世界图书之都的愿景能够实现，让人们在交流时不再只是闲谈，而是分享彼此所阅读的书籍与知识内容。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独立广场应该持续通过艺术、文化、教育及社区活动加以活化，确保它继续成为各阶层马来西亚人民共享的活力公共空间。他指出，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金提升和修复苏丹阿布杜萨曼大厦和周边多座历史建筑，但是如果缺乏民众参与，这些努力将失去意义。他说，这个空间原本只是拥有美丽灯光和优美建筑的地方，但正是民众、乐队成员、家长、支持者以及赞助商的参与，才让这里真正活跃起来。 在槟城，一名印尼籍建筑工人在拆除墙体作业时遭到倒塌的墙壁压死后，槟城职业安全和卫生局已经下令涉事的工地即日起全面停止所有施工活动，直到调查工作完成为止。该局发文告指出，当局已经要求多名目击者及雇主代表前往该局办公室，以协助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发生经过。文告表示，当局目前正在针对最终导致一名男性工人死亡的工业事故展开调查，初步相信死者是在一处正在进行翻新工程的建筑物内进行拆除作业时，不幸被倒塌的墙体压中。
3: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它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往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了多次的警告，告知他已经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它丧失动力。目前该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的方向航行。消息也指出，美军迄今已经致使五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许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总部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朗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它的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乌克兰社区领土和基础设施发展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无人机当天袭击扎波罗热地区一列柴油机车，造成一名司机死亡。随后发生的第二次袭击导致当地一列电力机车受损。乌克兰铁路公司当天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和车辆，一列电力机车和一列柴油机车受损，造成一名机车司机死亡，两名工作人员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赛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赛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与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一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病毒暂时没有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赛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是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也需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新加坡等17国携手强化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防线，政府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以保障人民的就业机会。美军证实击中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5: 今天是5月31号，2008年的今天，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运动会在登嘉楼正式揭幕，成为该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的综合体育盛会之一。大会以体育促进团结为主题，展现体育作为凝聚各族群力量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推动东海岸地区体育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设包括登嘉楼州体育综合中心以及现代化的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体育馆。东道主登嘉楼表现出色，以61金、39银及49铜的成绩荣登总冠军宝座。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Hello， 你好，今天呢，我对面坐着一个啊、哦。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人，我所谓的感觉是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们的整个直播室跟我们做节目也非常有感觉。我们有这个好久不见，我真的是私下也很少见的这一位，李爱广。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0: 来，我要听一下可爱管家那个招牌的笑声。
1: 哎，是不是没有东西可以笑？你不可能混进去。
0: 哪里
1: 是只笑的吗？可是我声音真的不一样了，就是比较沉稳了。我自己听了我10多年前那时候就是那些录制过的东西，刚好有放在 YouTube、哇，吓死我自己了，哎呦，为什么那么飙高音的？大家好，我是可爱管家碧芝。哇，很吵，你知道吗？
0: 证明现在呢，现在的我们好像是比较成熟了，是吧？
1: 应该是说人生历练逼
0: 老了，老了，声音也老了。
1: 没有，声音没有老，声音不老，沉稳了，有历练了，有温度了。
0: 哎，所以啊，今天呢，特别来请你聊一下这个李爱广。其实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也好像是在回顾过去。
1: 真的，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情况吗？
1: 懂，
0: 我忘了，
1: 你忘了，
0: 你说一下。
1: 你看，
0: 因为那我要听的就是这种笑声。
1: 哎，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跟你讲，你那时候你邀我上节目，我真的要先谢谢小芬，还有 IFM， 还有我们的电台经理，对吧？其实，因为小芬几个月前就跟我 block 下今天这个日期，然后我说 OK OK， 我就二话不说一定要 block 下来。然后然后我就开始找照片，我就找 ，Oh my god， 那些回忆啊，全部就是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天见面哦。是因为我迟到啊，我相信你应该忘记了，因为我们上课，我们先上课嘛。
0: 等等，我会忘记是因为生一个笨3年，我生了3个，
1: 所以你要笨9年，我也是帮你算过了。
0: 我忘了。
1: 对，但是你记得我们有上课这段记忆的吗？
0: 肯定啊，
1: 幸好你有记得了。
0: 我们上了很好多个月的课，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才亮声。
1: 我们上课其实上了几个星期而已，然后后来我们是跟班的。
0: 等一下。你所说的上课是哪一种？
1: 就是我们正式上那个语音课啊，丽君老师不是吗？
0: 哦，
1: 我是看回照片，我想哦是丽君老师，
0: 就 on air 之前的那个课，那个是上了一个月吧？
1: 应该是我们一回来，不是一回来 ，sorry， 一来上班就是李爱广，就是15个人，那时候是15个人嘛，就是还没有公布，然后就是招募，这个我要特别提一下，听说那时候当年是300多人应征，我们是15个精英中的精英，
0: 对，那个时候好像是我是第二天来，不是300多个人嘛，那个时候是分3天，来试音啦、面试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应该没有遇到你。
1: 肯定没有，因为我们也没有记忆，因为我只是记得我跟小曼，因为我们是同学，所以我们是我们没有相约，因为我们在大学不熟了，我们是进来电台才熟了，然后所以变成我们就是招募了我们，然后我们回来，不要讲回来，那时候我们刚刚出来报道，是先来上课，但是我很记得，就是哈，吉安还有老王， 他们是先比我们早
0: 一个月的。他们是早一个月报道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他们2个人嘛，然后我们13个人过后呢，我们13个人同一天报道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上课了。我记得是这样啦，因为他们比较熟悉嘛，所以他们2个人引领着我们。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我们进来的时候是让我们先到办公室这里报道啊，认识一下，过后呢就转移阵地了，我们去另外一栋楼
1: 上课
0: 上课。
1: 所以我应该是 miss 掉那个所谓的见面礼哦，因为我迟到。
0: 开打！
1: 我真的很尴尬，
0: 为什么迟到？
1: 我忘了。我那时候要搭 KTM， 要过马路，要搭巴士。
0: 有谁不是哦？
1: 是吗？那时候没有 Grab 的 ，OK， 也没有本事搭 taxi。对啊，我们一个月才几百块。
0: 我是骑摩托的
1: 啊，你比较厉害啦，你们有摩托骑耶。我不会骑摩托所以我就想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啊，我们是那时候哇，现在仿佛是。
2: 几个十多年前了，拜托，
1: 阎王，太可怕了。
2: 人生多少个十年就这么用了？
1: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哎，还是蛮感谢你，就是邀请我上来，就让我回想这些记忆。讲真，几年前叫我回想这些记忆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感的，可能是人生真的要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但你走过的那些路它不是白走的，你可能当下你不觉得感受很深，但是当你发生一些可能人生的大转变之后，你再回看觉得哎，要谢谢这些过去，因为这些过去每个点滴它就成就了今天的你嘛，我是这样觉得啦。
2: 对，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们不是说不想要回来，还是说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过去的自己，只不过我们好像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当有人突然间跟你提到的时候，哎，对哦，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1: 对，
2: 你就会试着去回想一下，然后再重新把过去给拼凑起来。
1: 是，所以我问小芬说，哎，我离开的前最后一个班跟你搭，你记得吗？
2: 他
1: 说
2: 我
1: 完全没有这段记忆。
2: 有吗？
1: 有啦，
2: 你离开的最后一个班啊？
1: 对，因为我离开的时候哈，其实我没有好像之前的 DJ 的做法，就是可能会一个礼拜前啊，就是或者是一个月前就先倒数。我真的是离开的前一天，我才在 FB 先 post 说，明天会是我最后一个班。
2: Hello。
1: 然后我就跟你一起搭。
2: 你比我好很多，我连说再见都没有。
1: 为什么的？
2: 那个时候你先
1: 离
2: 开吧，对不对？
1: 过后吗？
2: 那个时候，
1: 你是做早班。
2: 我2016年的时候呢，我是去待产，待产之后就一去不回头。
1: 是因为你决定你不要回来是呗？
2: 那个时候是因为时间上分配不来，有两个小孩嘛，对不对？所以就直接就没有机会跟听众朋友说拜拜，然后我就真的销声匿迹了，一直到前年我再回来的。
1: 哇，你舍得哦，连拜拜都不用讲啊。那时候
2: 这个也要问你啊，你舍得吗？
1: 我真的很不舍得的。我挣扎了讲真，我离开 IFM 之前我挣扎了两年欸。
2: 挣扎两年，
1: 这东西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2: 你是要想两年要不要离开？
1: 我两年里面就是因为你进入那个低潮期，讲真，我在 IFM 九年哦，那九年真的就是上上下下，不是事业上上下下，而是那个情绪上上下下，就是你会自己跟自己打架，然后就觉得说，哎呦，我好像没有热忱了，当初很多热忱，然后现在又干嘛干嘛这样子，然后你就一直你上下下的时候哦，你自然你脸色也不会好，你心情也不会好，所以你见到人让全世界得罪你这样子，所以真的就是。挣扎我最后那两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不行啊！我再这样下去哦，我觉得我会害死自己，我也会害到别人。当然，我们 on air 的时候，前辈总是跟我们以前跟我们讲嘛，你有没有记得这句话？
2: 你不要把情绪的外衣掉在外面嘛，对不对？
1: 在进广播室之前挂在外面，
2: 对，
1: 你进来之后你 on air， 你什么都没有情绪这样的。所以我刚开始当班的时候，我刚才那种笑声，我给前辈讲过，你知道吗？
2: 真的吗？
1: 你因为没有对到你们嘛，
2: 你那个是魔性笑声，
1: 就是所以对前辈来讲很可怕咯。因为第五台早期大家都是就是比较稳重的嘛，
2: 我
1: 这种疯婆我 shot 的嘞，可是我又按捺不住，我就觉得啊笑有罪的 ，Oh my god， 所以我就收敛，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后来因为换了总监，哎，不是换了主任啊，哎是雪群啊，雪群，我们也没有换主任啊，一直都是雪群呗，是啊，好像是哦。哦，对对对对对，
2: 过后雪群也离职了呀。
1: 对对对，可是前期我们在李爱广的时候是雪群啊。
2: 啊，对对
1: 啊，所以他也没有制止我啦，因为来训话我的都是前辈，就是他们觉得说你不应该这么笑，你这样子笑，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理由啦，就觉得你不应该这么笑咯。我想谁咯，笑都不可以啊，惨咯，我讲我。
2: 那这个哦，也许我们就要也让我们的听众先来听一听以前的故事。因为刚刚你说嘛，我们那个时候呢是要转型，经历转型。
1: 对。
2: 所以就会在整个电台的走向啊风格上是会做出一些改变的。那为什么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呢？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
1: 对
2: 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
1: 对。
2: 那时候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
1: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主任姓李，然后要找一批
2: 是那个是总监，不是主任。
1: 好像那时候的那个主任也姓李，我在那边实习过的时候，那男的主任哦。
2: 我以为是，可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换了人。
1: Oh my god！
2: 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你爱广播，
1: 哎
2: 啊，所以我们要找李爱广，所以就是特别搞了这样的一个。
1: 这样的噱头，
2: 对，
1: 哎，你比较清纯，你比较清醒，哎，
2: 啊，不是这样吗？
1: 我一直以为是主任，原来是我那时候电台总监啊。
2: 你爱广播，所以就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招募，你爱广，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就 就递了履历啦，又来参加巴拉巴拉，光呢就选了15个，
1: 是，
2: 就是包括你跟我15个，
1: 对对对，
2: 2004年8月进来的，
1: 是你记得你的爱广的那个什么？那个编号，
2: 我记得呀，
1: 你是 AG。
2: 等一下，我再考你。等一下，我考你。我肯定是记得我的编号。
1: 好可怕！
2: 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为了就是品牌重塑。
1: 对对对，
2: 那招募了一批新 DJ。
1: 就是 RTM 那么多年，其实是很难得的一次所谓的大换血。
2: 对，
1: 其实是很残忍的，讲真，我现在回想起来哈，因为那时候我们进来就15个人，其实不少人，你知道吗？
2: 很多。
1: 然后我们有个办公室，那个办公桌又有限公司嘛，就是我们要去做，就是正在值班的 DJ 的位置。
2: 对。
1: 然后值班的 DJ 又必须让我们跟班。嗯。当时候就是你现在回想，你才觉得哟，当时候的我们真的还蛮残忍。虽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嗯，可是我们如果站在前电台 DJ， 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心态的时候，同理一下他们的心情，哎，你们是来取代我们的，
2: 对啊，
1: 你还要霸我的位置，哎，
2: 还要我教你，
1: 对，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哟，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天高地厚啊？
2: 坦白说，那个时候呢，我是可能是比较新鲜人，我没有想那么远，而且那个时候是初生之犊嘛，
1: 对 对, 对，
2: 也不是说我。
1: 我也没有想到说对不起他们，
2: 我是很 blur 的，我是很 blur 的，啊，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而且
1: 你是听话啦，不是 blur 啦，听话啦，
2: 我是很少想法，不是听话，是没有什么想法。
1: 你是中文系的女生，
2: so,
1: 所以你是文青，我们那时候懂什么文青哦，我只会懂我要讲话吧。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带着那种又忐忑啦，
1: 是
2: 又害怕啦，又很兴奋的心情，每一天好像那种
1: 狂风扫落叶，
2: 对，
1: 狂
2: 办公室非常吵闹，
1: 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根本就是哦，我现在回想那个画面呢，啊，我真的觉得哦，有点像是来哇，我们就来霸占你地盘，那怎样？就那种气势，你知道吗？因为人多啊。
2: 其实也不是气势，其实是我们就是七嘴八舌，啊，就是那个 speaker 开了之后，麦开了之后管不了，
1: 对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的心态，你现在回想，其实是真的很像你这样讲的，又 blur 又单纯，又兴奋又期待，因为哎呦可以当 DJ 哎，欸，你知道吗？那个年代可以当 DJ 哦，哇！
2: 可是我们心里面
1: 广总要做。是相当光宗耀祖啦，有没有？
2: 但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一定最后能够成功的 on air 的，
1: 是
2: 我们还是必须要筛选的呀。
1: 那时候其实讲真，我是进来之后我才懂这件事，我一直以为被选到就是肯定当 DJ 这件事。
2: No no no，
1: 我
2: 看起来我比你清醒哎，
1: 我是被那张导吓到的。然后先想
2: 张导吓你啊，
1: 他不是吓我，吓我们整班人 ，OK 。
2: 好，那我们呢来到这边，我告诉你哦，我跟这个李爱广啊，这个唐碧芝呢，这个话匣子一打开之后呢，真的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很难能够受啊。所以你想象一下，啊，那个时候我们
1: 15个人，
2: 哇，我们走到哪里那个笑声就是去到哪里，
1: 还有那个声音不会停的，好像我们的电台经理现在还那时候讲了，不要每个 track 都开，
2: 对，
1: 因为一开起来就15个 track 嘛，因为我们那时候录音是用 track 不是 audio track，
2: 对对对，
1: 哇，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不会停的，真的不会停。啊，
2: 要停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人麦，全部人都停下来。这个我们就是这种习惯一直到现在，欸，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要麦一下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这一首歌呢叫做《在起风的季节》。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我告诉你哦，今天呢是碧芝来当我们的这个聊一下的嘉宾。其实我相对的不用有那种怎么说啊，
6: 什么压力，不用做准备，
5: 因为我把你就是当成就是DJ 在这边工作，我也不用对你说啊，我要开麦啦，啊，我要干嘛干嘛，
6: 哦，不用交代。
5: 对啊，你们听到就自然反应，会戴耳机啦。
6: 是，哎，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就是我被 train 出来的，
5: 是啊，
6: 那个是一个记忆，就是我们讲的那个body memory。
5: 嗯，
6: 对，好像现在我教学生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要进广播室嘛，学生习惯不戴耳机，我就一直提醒他们说戴耳机。我说耳机为什么是要听你自己的声音？然后全部说嗯，不习惯，不习惯，你也要习惯。就是你听耳机就是可以包会包麦啊，会不会好听啊，你就是用耳机来喜欢自己的声音的嘛。
5: 哎呦，展现了另外一面的可爱管家，那个比较严肃的表情啊。
6: 那 KK 也是讲看我上课讲哇，你教课的时候好像上神这样啊，
5: 哎，真的是不一样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刚刚转型嘛，
6: 嗯，
5: 我们容许有一些可能比较能够展露自己的个人风格。
6: 对，
5: 所以那个时候碧芝的节目是会比较。
6: 没有，那时候我们没有固定节目，
5: 吵闹一点
6: 还好哎，因为我们还没有固定的节目
5: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就是
6: 对对对，我真正可以上阵好像也是爱管闲事比较能够出来一点点，
5: 等等等等，你是在我前面一批先陆陆续续亮声，
6: 我是很迟才玩 A 的，
5: 我是第3批的，
6: 我忘了，我应该是很后面的。
5: 那 OK， 那个时候我们是2004年8月进来先受训，
6: 对 对， 对，
5: 过后大概
6: 4月，哎，我们8月才进来，没有我。7、8月哈，
5: 8月报道
6: 啊，
5: 那个时候就受训，
6: 好可怕。
5: 当然啊，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小薇去生产，
6: 哦，
5: 所以我知道我的那个外甥出生的时候，就是我加入电台的那个日
6: 子到现在。
5: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陆陆续续，就是看大家的这个表现，就让大家呢在前 DJ 的节目当中可能就是
6: 跟班
5: 可以陆续亮声。
6: 对 对， 对，
5: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子珊啦、小曼啦、老王啦、
6: 艾琳 啊，
5: 对呀，他们可以亮声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羡慕。
6: Me too，Me too。那时候我还
5: 是很早亮声，
6: 我很迟，我也是很迟，我忘了我是第二个 batch 还是第三个 batch，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 batch， 因为我记得。沈群跟我讲的东西，但是内容忘了、
5: uh-huh.
6: 他是觉得我还没有 get ready，
5: 还没有 get ready
6: something like 这样啦，总之那时候就啊，
5: 还需要多磨，
6: 嗯，
5: 是吧，
6: 信心有受挫的，你会觉得哟，你自己觉得自己很优秀了吗？哎，结果不能 on air， 为什么他们可以的 ？Why why？ 当然你没有所谓的不喜欢或者是生气或妒忌，你是觉得哟，其实才可以轮到我哈，
5: 对咯，
6: 啊，是那种心情哦。我是觉得我们那一群人哈，一直到现在我们全部都还有保持联系嘛。我觉得很难得，很珍贵。我觉得我进 IFM 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你们这一批前同事。
5: Me too。
6: 对，因为是在我们最懵懂、最青涩、最裸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就。 就遇到了这一批很善良的同事，然后呢我们大家就是哦，我那时候真的我跟你讲，我早上九点多十点来上班哦，我没有到八点九点我是不会回家的，你知道吗？
3: 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是工作狂，几乎把这里当成家。
6: 对对对，我其实真的不是因为喜欢在那个办公室，我是喜欢跟这批人在一起，
3: 气氛对不对？
6: 对，我真的很喜欢，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刷到这样啊，
3: 哎，真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如此，就算是节目是傍晚六点，我可能早上九点我就来。
6: 你要是刷的，
3: 对哦。可是我
6: 心甘情愿，给多你啦。
3: 可是是肯定不会给多我 ，OK？ 是我心甘情愿，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
6: 是，我也是心甘，
3: 就是喜欢投入在那种准备工作啦，然后跟大家一起奋斗的那一种气氛，你知道吗？
6: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我们写稿是用手写嘞 ，Hello，
3: 唉，
6: 真的。我真的觉得哦，是传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每次觉得说有传统的那个就是最 manually 的一个方法。
3: 你还有写稿的、
6: 啊？我到现在很懒了咯，
3: 我是 point form 而已，我不会一字一句的。
6: 我离开电台之前，我好像还是写稿的。
3: 我们是要交那个稿件上去
6: talk set 吗
3: ？talk set 是一定要交
6: 的。可是我们自己 on air 之前，我还是会写的，因为我需要这样子来做整理。
3: Oh, OK，
6: 对对对。
3: Okay.
6: 但是后期就比较懒惰啦，就用所谓的 point form， 甚至没有就心里面打了一个底。OK， 打开
3: 这走不进去、啊、这个哦，就是我们必须要写稿，是不是？你在跟班的时候，前 DJ 教你的，还是说你自己观察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式？哎，这个我比较舒服，我比较能够把节目呈现得好。
6: 我那时候没有想说是不是节目呈现得好，我只是知道我学习能力比人家慢。
3: 会吗？
6: 我真的不能很像你们这样子哈、哦。那时候我看其他人，我说哇很厉害哦，你们开麦就可以讲话。然后我说不能呢、欸，我想
3: 不
6: 到，
3: 我
6: 一定要写好。然后我知道我要讲什么、uh-huh. 当然我可以允许自己烂，但是我至少有那个重点在那边啊，所以那时候写很多手稿的
3: 哦、oh,
6: 不过我大扫除
3: 有带来吗？
6: 没有啦，
3: 都丢完了，
6: 我全部环保了，我就觉得没有办法、oh. 就没有办法留太多了，那时候就用 A4 paper 这样子写的嘞，就是写满满的，所以我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在做准备。
3: 你是在练你的笔是吗？
6: 所以我写字很美啊。
3: 确实唐碧芝的字体是很美的。
6: 现在不美哦，因为很少写哦。
3: 现在我们一般上都是打字，
6: 是
3: 而且有手机嘛，我们都是想到什么就是在那边记录，对不对？
6: 对，因为我后来的班其实都是两个人当班，所以我两个人搭班的话基本上我写稿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对方没有办法配合的。
3: 那个是要讲默契了，就是你准备了他接不到，或者是你们突然间有一个新的 idea 的话、
6: 嗯、是
3: 你写了就浪费了呀。
6: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变成那时候只是记重点了，大概知道重点要讲什么了，然后就是自由发挥了。
3: 那今天我们是根本什么字都没写的。
6: 哟，如果来到我们这个年纪哦，入行了这样多年还要写稿哦 ，OK 啦，只能说我们两个人很厉害喽，很专一哦。
3: 今天你看我们，他说什么我就接什么，我问什么他就答什么，这个就是 live，、哦、我们根本也没有。虽然说我准备了反纲啦、
6: 嗯，哇，你有准备啊？
3: 我不是有发了给你反纲吗？大概我会问你一些什么问题？
6: 哦，那我就看着说，嗯，要这样公式化吗？
3: 还是需要做的？因为这个就让你，这个是 DJ 的工作，对不
6: 对？
3: 对
6: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交代，
3: 有个安心吧。
6: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礼貌，当班人的礼貌，所以我才觉得，哎，我今天就是抱着一个就是回来叙旧那个感觉、
3: 啊，
6: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是你必须做。就如果换作是你今天，哎，我是你那个位置的话，可能我也会做这件事情、嗯。我知道不需要，但是我觉得 protocol
3: 是一定要的。
6: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打从第一天呢、哦、进来受训的时候就一定知道必须要做的东西，因为我们也希望让来的嘉宾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会突然间抛一个问题，呀，你都没有给我准备的，
6: 是，
3: 你不尊重我的，对不对？
6: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也是觉得需要尊重，然后需要照顾。可是很多时候哦，我们那时候节目很多是访问，所以邀请嘉宾。我们每次是忙到哈、哦、那个三头六臂，我根本没有时间了、啊。就他们一来的时候啊，就坐在外面就晾好在外面，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跟他打招呼、打哈哈。我只会觉得说，有那时候也是委屈我们的嘉宾。
3: 哎，那个时候你因为你做娱乐节目比较多，
6: 对对对，
3: 所以你访了很多很多的歌手，
6: 很多，真的超多的。
3: 有哪位歌手你印象最深刻的？
6: 肯定是周华健、
3: 啊。哎呀，我就知道一定是他的呢。
6: 哎，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访问周华健之前呢、啊，许群本来不给我访、啊，你知道吗？
3: 为什么呀？
6: 因为就怕我发疯嘛。
3: 因为你访问偶像、
6: 欸、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周华健，然后那时候来宣传演唱会哦，他就跟我说你要好好访哦。嗯，其实当然他不是说不给我访，因为那个节目就我在做啊，不给我访给谁访，难道叫我那天不要来咩？然后就当然周华健是预录，刚好时间配不到，所以是预录。我刚预录了1个小时多啊，阎王那个节目，
3: 因为他很侃侃而谈啊，
6: 是、嗯、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说那是我的在那时候应该是要进入电台做电台的时候比较低潮的时候，你能够访问这样子的偶像，然后你觉得那个访问你又做得很安，就是很有什么很有满足感，对，很有成就感，然后你就觉得哇，有一些广播的所谓热忱又回来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啦、啊、
3: 一个新的篇章，对吧？我终于找到了那团火，
6: 是
3: 开始燃烧了。
6: 对对对，他真的有让我找回，诶，我本来真的，哎，做广播到底是为了什么？
3: 那个时候你经历什么问题？
6: 第一次他们离职的时候、哦、过后不久，
3: 就是刚刚李爱广大概
6: 2006年
3: 一两年之后
6: 吧，对对、啊、那是最、啊、算是我们大家认识以来第一次的所谓的离别，不要讲死别啦，讲生离，那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离别，就是你毕业都没这样，哦，你毕业都没这样难过哎、欸。
3: 因为你们本来是一起打拼一起，然后
6: 不是你们是我们
3: 啊，就是是我们哎、欸。不过那个时候是因为你们比较常在一起，因为你们的节目是另外一个节目，因为我是
6: 对
3: 我是另外一种节目，
6: 对，小曼啊老王啊他们咯，
3: 爱炫五人帮嘛，
6: 对，
3: 还记得吧？
6: 对
3: 你们都是晚上的，我是早上的，
6: 我不是爱炫五人帮的，
3: 哎、欸，
6: 我根本不是啊，我完全不是爱炫五人帮。
3: 可是你就整个爱炫五人帮的
6: 样子
3: 的样子，
6: 不是，我绝对不是。不过那时候就是因为跟他们比较，我们常常会聊很多，可能是白天的关系，你都是在晚上出现比较多，是吧？
3: 我是做鬼的
6: 啊，这么时间很长时候错开，
3: 因为那个时候说我还需要时间磨，所以就把我安排到半夜。不像你们已经是白天，
6: 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从白天做到晚上才甘愿走回家的那一种，所以那次的他们的离职哦，是对我来讲心里面算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都会觉得哟，我没有了这班人怎么办哈、啊？当然我知道我的工作必须继续，可是，在情感面上就觉得哇，这班人不见了哦，还不是不见了啊，就是不懂哦，可能那时候你真的很年轻，
3: 若有所失吧。少了一个东西、
6: 对对对，
3: 那个心空空的
6: 啊。当然你会慢慢找回来，因为做广播还是自己一个人的嘛。然后刚好又接手了，好像那时候就开始爱管闲事，所以变成很多东西，又新的一批 DJ 进来。哎，没有，那个是过后0708，0708就是李强、宇程他们那个 batch，
3: 不是还有锦星那一 batch 吗？配音那一 batch DJ 尹边
6: 啊，配音边一个人的。
3: 一个人，
6: 对，他是一个人，
3: 那个是凭比赛出来的，
6: 对，
3: 第二年就加入我们了，
6: 对，我们还一起去跟听众有那我照那张照片，你有看到吗？哎、啊，有跟听众在一起的，我们是一间 resort 的
3: 啊，在泳池旁边，
6: 对了，那个
3: 多么清纯的我们呢、
6: 啊，好可怕、
3: 啊，那个是什么活动啊？
6: 我也忘了。不要问我，我真的忘了。
3: 但是看了照片就会觉得，哎、欸，曾经有那么一回事，
6: 是，
3: 对吧？
6: 所以变成那个是一个在做电台 DJ 的那个第一个算是低潮期，但是你又觉得有新的东西进来，你又要去 manage 你的节目，新节目，所以是咯，你对于广播的热忱有一点点影响啊、应该说不能被影响，可是它偏偏就被影响了。所、以那时候访问了周华健，算是我的第一个转捩点哦，对我来讲啦，因为吼这东西我又很想讲哦。哦，真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那时候周华健宣传这个演唱会嘛，那时候还是银河他们在办的，所以他们有送我们票，有送电台票，然后他那个安排的公关他又很 OK 哦，他特别安排2张 VVIP 票给
3: 我。
6: 我
3: 知道，
6: 周华健
3: 当天晚上你红了，
6: 没有红啊，名字红不好啊。因为周华健讲嘛，现在到点歌环节，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呢，是有一位电台 DJ， 他叫碧芝，不晓得他今晚有没有来。我要唱的就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哇，那是我哈开心到，
3: 哎、欸，你没
6: 有喊到
3: 我们，你在 VVIP 吗？
6: 对，
3: 我们就在山顶嘛，你没有听到我们一直喊碧芝站起来，我喊到喉咙都破，我都没看见你站起来耶。
6: 有啦，我没有站到，我看不到阎王，
3: 我觉得他看得见的。
6: 没有，太远了。
3: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被自己的偶像记着名字，
6: 是
3: 还面对那么多喜欢他的人说，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他，
6: 因为是我点的，因为我怎么点呢？我是在访问他的时候，他问，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听这首歌，他讲这首不算是热门歌。 然后我就说不懂哎，我就是想要听这首歌咯，当时候蹦出来的时候。
3: 所以那个时候哇，你那一天哦，你真的是早上是访问他的人，晚上就成了他的那个忠实的粉丝。
6: 嗯，
3: 那种心情我告诉你，真的是突然间像火一样燃起来。
6: 是那个广播热情，我都是嘻嘻哈哈，你知道吗？哇，写稿的时候几专注。真的，这段记忆我真的很，就是那时候我就可以又可以跟主任说，嗯，你看我有好好做访问哈，
3: 还好雪群说，嗯，果然孺子可教也。
6: 对对对对对，谢谢他允许我去访问。
3: 你要不要说一下雪群是谁？你一直提他的名字，可能有些人对他很陌生。
6: 我们的主任，我们的主任，对对对，那时候盖我们的人很关键的一个人物，
3: 很关键，就是因为他，
6: 我才能够 on A 还是不能够 on A？
3: 对，也就是因为他
6: on A 个几个班 ，OK。
3: 他会不会一直在打喷嚏啊？回来呢，我们下一段哈，就是下一个小时也请 Beach 来说一下当年他当榜主，
6: 嗯，排行榜，我们的排行榜
3: 那个苦语了，还记得吗？看照片，我们一起来 recall，OK、okay?。

0: 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会为了吃一顿美食而特地去一个地方吗？美才对吃没什么要求，不会特地开车去吃美食，浪费时间也没必要，除非有人约。吉隆坡的永兴会特地去马六甲吃鸡饭粒，汉泉也曾经为了吃手工肉包特地从新山开了2个小时的车到 Bukit Gambir。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有一种倾向，越是费尽周折得到的东西，我们越觉得它有价值。所以当你开了很久的车，排了很长的队，你的大脑会为了让你觉得这笔账划得来，会启动反向合理化机制，自动放大食物的美味程度哦。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文东景区主任 Zaiham Wamakaha 表示，昨天下午在云顶高原通往根丁森坝方向第15公里处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肇祸旅游巴士司机的尿液检测结果呈阴性反应，并有29项交通违规记录，目前已经被警方扣留协助调查。 Zaiham 发文告说，具体事故涉及两辆旅游巴士及一辆 SUV，两辆旅游巴士都是载送雪兰莪州一家电子厂的外籍员工前往云顶游玩，事发时正从云顶下山，巴士行驶转弯处时，第一辆旅游巴士怀疑失控撞向 SUV 的尾部，过后再撞向前方另一辆旅游巴士，造成七个人受伤。位于槟城乔治市槟榔路前奥丁戏院旧址内的一家娱乐场所昨天晚上发生火灾，一名相信是缅甸籍的男子被发现葬身火海。槟城消拯局主任 Mama Soki Hamza 表示，消防员在昨晚大约11点15分扑灭火势后，在建筑物出口处发现一具男性遗体，相信死者当时受困并尝试逃生时不幸遇难。国际新闻，辽国偏远山区早前发生的村民被困洞穴的事故中，七名深入洞穴寻找黄金的受困村民当中，有五个人已经获救，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联。辽国国营媒体报道，这七名村民是在本月20号进入中部塞松本省一处洞穴找黄金，但是因为暴雨引发山洪堵住出路，使得他们受困洞穴中。中国央视30号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以色列国防军说，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以军正在为可能来自黎巴嫩境内主要针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做准备。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